0: 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孤独地长大了。人生天地间，有父有母，却仍然像一个过客。成年后的王杰，依然如同浮木一般漂泊着。就这样，他遇上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孩。18岁那年，王杰在同学的生日 party 上认识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女孩。王杰请她跳舞，才发现她患过小儿麻痹。王杰并不在意他们的舞步不协调，更不管周围人的嘲笑。他们就这样相识相恋了。因为女孩腿脚不方便，他就背着她上下楼。两个人的感情日渐亲厚起来，女孩却要随着父母回国了。最后的诀别，王杰如期而至，却没有等到他爱的女孩。后来，王杰收到女孩父母的来信，得知道女孩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这段懵懂的初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多年后，王杰却还是无法释怀，于是写下了那首《安妮》，而那个女孩的名字就叫做安妮。第一段感情的伤口还没有愈合，第二个女孩就这样贸然地闯入他的生命之中，给他的生活带来暴风雨般的骤变，然后再一次不告而别。那一年，王杰还讲着一口不太流利的广东腔国语，会把虾仁蛋炒饭念成杀人蛋炒饭。每星期一三五教跆拳道，二四六当溜冰教练，偶尔也在夜晚推摊子和警察赛跑。为了一日三餐奔波的剩余，才用来喂饱自己的灵魂。他写歌，幻想有一天能不再为了生活奔忙，总觉得日子还很长，因此尽管寂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悲伤。那个时候的他一无所有，只有梦想和热情。

他源于一场英雄救美。有一次刚刚下班的王杰看到女孩被一群混混团团围住，争执不休，王杰没有多想，便上前和混混们厮打起来，然后带着女孩骑上摩托车绝尘而去。他们就这样在一起了，然后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原本以为这便是一个圆满的故事了，可是生活不是电影，它往往给我们一个浪漫的开头，再给我们一个现实的结局。那个时候当兵的王杰好不容易盼来一次假期，回到家中抱着六个月的早产儿，已无处寻觅孩子母亲的踪迹。后来他终于知道这个女孩的过去，原来在认识她之前，女孩已经堕过胎三次了。他从医生的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曾经的美好轰然倒塌，埋葬了他的一片痴心，同时埋葬的还有他的青春。原来是自己将一片真心错付了，弱水三千，他终究不是女孩想要的那一票。这个时候他没有钱，没有地位，能够给予别人的只有爱，能够被骗的也只有爱。后来当他有名有利有钱的时候，拥有的越多，失去的也就更多。起初他一无所有，空有爱，后来他什么都有了，却依然等不来一份爱。1993年，王杰和第二任妻子莫启文的婚礼轰动了整个香港，城中权贵悉数盛装捧场，台视、香港电视台都为这场婚礼做了特别节目，还邀请了刘德华、杜德伟等艺人共同祝福。我们该庆幸浪子终于找到了港湾，然而这段婚姻也仅仅持续了4年。现任妻子对前妻留下的女儿冷漠绝情，而王杰在当红的时候累积的几亿身价被莫启文几乎榨干了，于是王杰毅然断了这次婚姻。这一次留给王杰的不是爱情之伤，而是骨肉别离之痛。儿子被判给了妻子抚养，他只能在想念中度过。当他远赴他国为了见一面孩子，得到的却是孩子完全不认识亲生父亲的结局。这一次打击对王杰来说是致命的沉痛。后来王杰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歌里，就是那首《如果我老了你还会不会爱我》。

人生几十载，爱情像走马灯一样，在王杰的生命中穿行而过。他的生命中，来来去去不少人，都没有一个能陪他走到最后。冥冥之中，他注定成为一个漂泊的浪子。真应了那句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如果你看过王杰的视频，你会发现王杰是一个腼腆的人，笑的时候会用手捂住嘴，被问话的时候手上和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小动作，但是在舞台上他自信的像怀揣了整个世界。从小的演艺经历锻炼了他丰富的舞台表现力，自小的家庭经历却让他在与人相处之中极其笨拙。也许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天生的巨星风范，缺爱的脆弱心灵。缺爱的人比谁都惧怕受伤，却又比谁都热切地渴望爱。所以在年轻的时候，爱起来总是那么用力，爱上了可以不在乎对方的姓名。任何一个朋友心中不曾有任何的防备，然后被抛弃，被骗，被下毒。时至今日，王杰的身边无友无朋，无妻无子，无父无母，唯有音乐，唯有爱着他音乐的粉丝。天地之大，却无一处是他家，不得已他成为了一个浪子。可是谁甘愿漂泊，谁甘愿孤独，就像他在《谁明浪子心》里唱的：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偏偏我没有遇上，问我一生足印的风霜怎可结束。尽管他不断地和自己和他人说他看透了，看透了，可到底是寂寞，所以哪怕伤透了，看透了，他仍然说希望上天快点赐给我一个人。有人说王杰这一生真应了他那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可在我看来，说真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他这前半生，那应该是《英雄泪》。

唐璐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唐璐音乐以及新浪微博唐璐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科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

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

0: 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4: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5: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4: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6: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

0: 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亲爱的大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3: 大家好，
2: 我是主持人陆一来，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4: 我是主持人张许飞，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5: 我是主持人毛子熙，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6: 我是主持人陆思妍，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7: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2: 温暖的五月，阳光和煦，花香阵阵，在这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校园麦克风节目又一次与大家准时相遇。
5: 本期校园麦克风，我们将用最真诚的声音一起致敬母亲，感恩
4: 新动态。今年春季学期，江山市中小学生迎来了首次春假，春假时间为4月28日至4月30日，和五一劳动节假期完美衔接，同学们最多可以连休8天。
5: 作为浙江省首批推行中小学春假的地区，这项新政策让大家特别开心。超长假期里，亲子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很多家庭提前规划走进大自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体验周边城市的风景与文化。
4: 家长们纷纷表示，春假不仅让孩子得到放松，也让家人有更多时间陪伴彼此，真正实现了错峰出行，快乐出游。
6: 这次春假与五一连休，是落实国家春秋假政策的重要一步，既让同学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也为江山文旅带来了新活动，更让亲情在陪伴中不断升温。
4: 第二条快讯，聚焦我们最热闹的校园。4月24日上午，在告别连绵阴雨天，迎来明媚阳光后，文溪学校隆重举行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文溪杯第4届班班篮球对抗赛。
5: 开幕式上，浙 BA 城市争霸赛衢州队队长马超群叔叔用一记漂亮的3分球正式拉开赛事序幕，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操场上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2: 比赛中50米运球接力赛考验默契，同学们配合紧密，奋勇争先，五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抢断、传球、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每一次进球都引来阵阵喝彩。
4: 这场篮球赛不仅是球技的展示，更是精神的舞台，同学们在赛场上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合作，收获了友谊，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深深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股力量也将陪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向前。
5: 第三条快讯，温暖来袭。5月8日，我校开展了班级感恩主题墙布置活动，各班同学积极参与，亲手写下对妈妈的祝福与感恩，一笔一画都藏着真心。大家把卡片贴在墙上，让教室充满温暖，充满爱意，也让感恩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2: 以上

0: 就是本期校园快讯的全部内容。愿我们每天都能关注校园，热爱校园，在文熙这个大家庭里快乐成长，不断进步。接下来进入佳篇有约栏目，有请三二班杨以沫同学为我们带来深情习作《有你真好，妈妈》。
1: 大家好，我是三二班的杨以沫，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妈妈，分享我心中最温暖的爱，有你真好，妈妈。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是母爱。世界上最无私的是谁？是妈妈。在我的生命中，妈妈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妈妈，有你真好。当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用温暖的怀抱和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疼爱。在你的悉心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随着我渐渐长大，你开始教我走路、说话，耐心地引导我探索这个世界。你总是鼓励我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在学习上，你也是我的坚强后盾，你会陪我一起学习，解答我的疑惑，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当我遇到困难时，你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你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生活中，你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面对挫折。你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感恩和珍惜，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爱你，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妈妈，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
2: 感谢杨以沫同学的真情朗读，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句句真诚，说出了我们所有同学想对妈妈说的话。有妈妈在，我们永远有依靠，有温暖。
3: 接下来，让我们在优美的诗歌中再次感受母爱，致敬母亲。
4: 是奇妙的缘分，我成了您的孩子，您做了我的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在您的怀里，心里生生的住下。我哭了，我笑了，都让您时时惦记。我冷了，我暖了，都让您常常牵挂。当我第一次学会喊妈妈，幸福的笑在您脸颊，在您的辛苦与劳累中，我渐渐长大。在我的成长中，您多了白发。如果有一天离开家，我知道您放心不下。妈妈 放心，风风雨雨我带着您的爱，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赞美妈妈，我告诉你，再多的词也无法表达，我只说一句，妈妈，我爱您。
5: 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二十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由，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0: 歌很短，爱意很长，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被岁月善待。
2: 让我们一起对妈妈说，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3: 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善良，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坚强，感恩母爱，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0: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感恩记在心里，做在日常，用真诚与行动回报最伟大的母爱。
2: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在爱与感恩中茁壮成长，成为懂事、孝顺、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3: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感谢大家的聆听，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幸福安康。
6: 再见。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9: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10: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9: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0: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9: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0: 江郎山下黄秋葵。
8: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0: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一个喜欢诗的人一定不会错过天赐诗意之地。节目一开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就代表了你浓浓的旅行心情，来自陈升《一个人去旅行》。伴着他的民谣，我们将会来到摩纳哥，天赐诗意之地。

去法国旅游千万不能错过摩纳哥，它虽然小却非常精致。以前游人往往乘坐巴士从法国尼斯到摩纳哥，现在国内已经有旅行社与摩纳哥国家旅游局签署了独家代理。在这份代理当中有一个新亮点，游客只要在订票的时候购买摩纳哥签证，就可以坐着直升飞机直飞摩纳哥。据说在上海已经开始有这类产品的出现了，这就意味着这个美丽的国度跟各位只有咫尺之遥。

一眼望去，摩纳哥真是个天赐地送的地方。地中海蔚蓝海岸在这里凹了几度，前临碧蓝的大海开阔壮美，背后连绵起伏的山峦到这里陡然高耸，峭壁陡立，气象巍峨，青山碧海间造物主给了一个美丽又宽阔的斜坡，摩纳哥就诗意地散落在这片斜坡上。到这里来的游客一定要抽时间去海滩边兜一兜，迎着清新的海风来感受摩纳哥。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依然是小光，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您旅行当中的音乐纪录片。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摩纳哥，这里虽然是旅游胜地，但是在街上并不拥挤，没有杂乱的店铺，没有嘈杂的商业气味，显得干净宁静。这就像陈绮贞的声音，她似乎永远都是在那些大众流行的音乐之外，而往往却最贴近心灵。来和他一起分享这首歌曲《静静的生活》。

漫步在摩纳哥街头，可以看到城中的房子都不高，日照、采光、空气都很充足。红色的房顶，白色或者淡黄色的墙壁，新鲜的仿佛摩纳哥才是建的新城。楼与楼之间穿插着小公园，里面绿草茸茸，挺拔的棕榈树迎风招展。这就是你在摩纳哥所能够看到的一切。

蔚蓝的天，碧绿的海，和煦的风，苍翠的山，茂密的树，典雅的建筑，在摩纳哥组合的浑然天成，从而天生就散发着一种浓烈的休闲气氛和浪漫情调。此刻的你被这种情调所打动了吗？耳朵里面的好音乐才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关于摩纳哥的想象。

地中海在摩纳哥格外的宁静美丽，万顷碧波幽蓝剔透，海中清晰地倒映着蓝天白云，几只海鸥在低空盘旋，太阳柔和明亮，水天极目之处一抹透明的青烟，正是秋水共长天一色。正如那首著名的诗篇一样，摩纳哥就像是一片云投影在你的波心。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造访天赐诗意之地摩纳哥，和各位一起来见证被誉为摩纳哥百年传统守护神的王宫。下期节目再会。

0: 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颇受欢迎的《星球大战前传》中，年轻英俊的阿纳金和美丽的阿米达拉初坠爱河，可惜当时我错过了两人双眸中的柔情似水，却死死地盯住了背景中那一片如仙境般的湖光山色。美轮美奂的建筑是明显的意大利风格，这就是科莫一起去领略这个意大利北部最美的湖。
14: Llama a pedir en terra la reina mentre caspanfia la luna allí. E notte pare fosse mattina, ni pescatura de margellina.

科莫一直被誉为意大利最美的湖泊，写诗著文赞美它的名人不胜枚举，但丁、雪莱、劳伦斯、哥特，意大利著名小说家曼佐尼的订婚者中，许多故事就发生在科莫。它的美丽更激发了著名音乐家如李斯特、威尔蒂的创作灵感。刚刚听到的一首曲子来自意大利音乐家亚伯托里吉，悠扬的曼陀林淡淡地引领出这支南欧民族徜徉于阳光山水之间的快活与感受。

钢琴、手风琴和曼陀林为主轴，搭配典雅的背景弦乐，简直就像走在科莫洒满阳光的街道上吹着口哨跳舞一般。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 Maria Maria 则表现出对爱人的热烈赞美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滋味。

今天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最美的湖泊，刚刚我们介绍了曼陀林。作为鲁特琴家族的一员，曼陀林在19世纪的时候就由意大利传入了美洲。这是一种有指板的四弦琴，音域较接近于小提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比尔门罗最后确立了曼陀林在美国乡村音乐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这位蓝草音乐之父也让当时的整个音乐界都为他手中的那把曼陀林倾倒。

Bill Monroe， 蓝草音乐之父，也是40年代乡村乐坛的风云人物。比尔·门罗是蓝草乐迷心中永远的天王。门罗由于受到黑人音乐的影响，也曾经尝试演奏受爵士乐影响的曼陀林风格。

而实际上他也是有史以来弹得最快和最好的曼陀林演奏者之一。我们再来听到他和他的蓝草男孩带来的另外一首曲子《圣诞老人》。

一把曼陀林就让人们记住了这位蓝草音乐的开拓者比尔门罗。这里是山雨间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和大家谈到的是意大利，一起分享到也是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意大利最美丽的湖科莫湖。当然在科莫湖除了美不胜收的湖光山色，湖畔众多的豪华别墅让科莫别具风格。这就是意大利自然与历史人文的完美结合，也正是这样吸引了众多巨星在这里一掷千金购下豪宅。长长的名单里包括帕瓦罗蒂、乔治克鲁尼、范思哲等等。而豪华的别墅里

拥有这样一副深情歌喉的男子是来自意大利的歌手帕吉欧，凭借被誉为歌声可以融化英国女王的皇家最爱情歌专辑，被英国金唱片认证为2005意大利国宝级情歌王子。

0: 广受好评的专辑《意大利情人》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Home to Mama》。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素汐在平稳安静当中的一丝叹息。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北方》，也是她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小孩》当中，让我们听到深情又好听独特。

0: 任素汐在唱着北方，更像是普通人的生活写照。这是在2022年的时候热播的剧《亲爱的小孩》当中的片尾曲。在剧中呢，把生活中最不堪的真相和残酷和盘托出，以至于一开弹幕，然后看到那个视频当中全都是恐婚恐育的声音。甚至有人批评就说这部剧通过生活的痛点还有生活的矛盾来刺激了观众，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焦虑。可是还好，任素汐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带着感染力和联想，也让这份内敛深沉让我们听到了生活当中普通又不普通的生活。
1: 永远忙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鸿宇，这个与直觉相冲突的时代，对错过的人你最想说什么呢？错就错过了吧，我也不想再回头了，或者很对不起遇到那个糟糕的我，还没有长大的我，再或者我还爱你，但是我只能祝你幸福。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紧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给你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1: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木的一首《当下的新歌》，在独特的嗓音当中唱着一份深情。这是2024年5月31号海莱阿木全新上线的一首《你的传说》。在海莱阿木的那些音乐当中，总有一首会是你的单曲循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姆的一首《你的传说》，关于海莱阿姆有你的主打的，有你的传说，你的万水千山，所以说这是一位唱生活的男人。来听到这样的旋律，笑看风云。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份豁达坦然。如果说郑少秋的《笑看风云》是在词作当中还我们一份坦然，那么在这样的无词版的旋律当中，更多的是让我们找到了心境的片刻。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燕用吉他版本弹奏的一首《笑看风云》。刚刚的旋律也再次还我们一份宁静，在今天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来听到张浩哲《花季再来》。
1: 再一次拥有，
0: 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了，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

0: 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美丽时光，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迅和陈坤共同演唱的《归》。这首歌在蓝眼泪淌落的时候，是你望着我，这样的歌词里是你正望着我。2024年的音乐了，在音乐当中依旧是来自常石磊的作曲，而这首歌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一种回望。当年创作这首歌是两岸一家亲的主题，所以说有一份血浓于水。魂魄归来兮故土，在宣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来听听张赫轩《山顶上有风》。

初春的时候，一切都是希望的颜色，就像一首歌，带着些许原生态的可贵的平凡。而很多次担任过舞台剧，或者说对重大晚会音乐总监的抗竹清来说，或许只有在张赫轩这样的音乐当中，才能释放着自己更多的另一面，比如说柔情，再比如说自由，还有一份侠义。这样的音乐在副歌部分真的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你会想到故乡、明月，还有河流、农田。对，当这些字符全部串联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在当年丁太升的音乐还有作品当中，关于山顶有风，很多人最大的感触就是在原始的山野当中感受着一份淳朴的气息，这是一份舒适的致远，更是一份感动的安静。全新的音乐发声，你也可以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在夜晚的时间来听我。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赵子画的理由。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从陌生再到陌生，无缘的结局，从提笔到无言，到落子的无悔。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大壮，最新大壮有很多的音乐适合车载，适合你在酒后去听。不管这份落笔无悔是你还是不是你，终究还是你。在一首这一杯入口里，唱着那些经历过的伤痛，还有那些老男孩的少年情怀。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

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他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他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他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024年6月17日，这是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出席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时的讲话要点。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果断决策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决心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新时代政治建军取得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就不可能有新时代人民军队伟大变革。党的18大以来，我们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明确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明确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明确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明确严才能正纲纪，严才能塑军威，严才能出战斗力，明确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明确军政军民团结是我军胜利法宝。对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当前事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当前政治建军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根子在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上。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自己摆进来，拿出抛开面

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深刻反思，认真整改，解决好思想根子问题，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要抓好六个方面重点工作。第一，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持续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高级干部先受教育，推动我军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落地，力劳以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成果的导向。第二，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优化党委议事决策规则，加强重大决策咨询评估工作，强化党委书记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第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整准确理解把握军队好干部标准，把这一标准全面落实到干部工作各环节，改进干部考核工作，提高知事识人穿透力精准度，贯彻全链路抓建理念，把将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提高干部队伍建设整体效能。第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标本兼治，系统施治，贯通压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行业部门廉政主管责任，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丰富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工具箱，加强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方位监管。第五，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动态更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打通军人待遇保障等政策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第六，恢复和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带动部队。推进政治建军是全军共同的责任，军委要加强统一领导，军委政治工作部、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法委员会要加强协调配合，各单位各部门要履职尽责，努力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把我们党领导的这支英雄军队锻造得更加坚强，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

0: 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扇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深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4对照3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3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民带队的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庄家棒、毛慧清等陪同。调研组一行来到衢州第二中专江山综合高中，深入现代农业智慧种植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制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蒙元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民盟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省市县各级民盟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

0: 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延陵村村民毛增慧：
1: 我们退休的人啊，喝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了。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经常好几次来。
0: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2: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是吧？这里睡觉要吃的也可以免费吃了吗？
0: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3: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比较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0: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0000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驻餐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念巴都镇福盖山村生态资源丰富，近年来福盖山村因地制宜融合发展竹木加工、森林文旅康养等特色产业。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该村的念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看到一派繁忙景象。江山市种植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业志：
5: 因为上半年雨季偏多，上半年基本上生产量在80到100吨，下半年的话生产量基本上在150到200吨左右，而去年的话大概产值达到了1500万，接下去在今年的规划可能会达到2000万的产值。
0: 福盖山村拥有1.1万多亩山林资源，其中竹林面积达7000亩。2024年，在省林业局的帮扶下，念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落户福盖山村，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福盖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柯行法：
6: 我们这里总投资是500多万，现在有大概有70来个工人在这里上班。这个厂里每天，能够消耗毛竹是150吨到200吨左右。
0: 小微园的建成不仅让毛竹实现了就地增值，更给村民带来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科行法：
6: 女的大概是6500左右，男的有9000来块一个月，在中午还在这厂里吃的，中饭晚饭都在这厂里吃的。他2座厂房给我们村里每年上交的租金是68.5万左右。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以竹代塑产品出现在餐饮、纺织服装、家居等行业，竹木深加工潜力十足。科行法：
6: 爱希在新建7个，加起来总共包括一期是9座厂房。爱希的规划是等于就是说要深加工，因为现在一期做的是等于半成品，他还要把这个做好半成品拉到很远的地方再加工、再深加工，所以他每年的运费他说至少要多。

0: 花200多万，如果这里爱奇艺建成了，他就直接放这里深加工。
1: 除了竹木加工产业，福盖山村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森林文旅康养产业。2025年，福盖山村成功入选第3批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村。昔日的偏远山村正朝着生态更优、产业更强、村民更富、乡村更美的目标大步迈进。江城来记者朱超报道。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城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三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城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城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47.88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0,000元。随后，江城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江城台记者徐晨尔、郑家豪报道。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有一群热心居民，主动变身邻里帮手，在社区微信群线上接单值守，随时为身边居民纾困解难，用暖心互助拉近邻里温情。5月1号上午8点，宁秀社区宁邻帮帮队成员王亚平开启接单模式。第一单，他来到辖区94岁高龄的胡爷爷家中，上门为老人开展认知功能筛查。确认老人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后，王亚平又陪着老人唠了会儿家常。临近中午，他来到辖区双职工居民李成家中，提供上门做饭服务。社区居民李成：
2: 所以下单来试试看看做饭怎么样，饭菜就不用我们操心了嘛，因为平时带孩子确实挺忙的。
1: 下午，王亚平又接到陪诊订单，陪同社区居民江阿姨前往社区医院就诊。社区居民江阿姨：
3: 社区居民这个帮帮他也很好的，对老年啊、大家、小孩在外面工作也踏实啊，咱们在家里面我们自己也安心啊。
1: 忙碌的假期里，王亚平奔波于各个服务订单之间，他坦言能为邻居办实事、解难题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宁邻帮帮队成员王亚平：
4: 我觉得能够帮人其实这是最大的幸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啊，那么以后也是会反扑的嘛啊，那我觉得很有意义。
1: 据了解，宁邻帮帮队于今年4月初正式成立，设有8大服务领域，涵盖商户互助、上门做饭、居家保洁、代取快递等事项。短短一个月时间，吸纳党员、热心志愿者、普通居民300余人加入，累计承接各类邻里互助需求近30项。服务覆盖辖区众多家庭。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林敏：
5: 我们这个帮帮队其实是以低场为主、志愿为辅、然后市场为补充的一个工作机制，会根据我们社区内的一些特点，再制定出一些符合我们社区本社区的一些需求清单。我们会吸纳更多的居民参与。
1: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我若占地，先生之事岂非成空？商人拈一白子打到右下角位，女执事高声报道：白旗第一手，右下三三位。众人一片赞叹，纷纷点头。未央身后的布衣世子和商人身后的玉面郡仆却都一齐盯着未央，似乎又紧张又兴奋。未央淡然道：事无虚事，地无实地，以势取地，势长地阔，就地取地，地缩势衰。捻一黑子啪的打到右边星位，黑旗右手星座

须臾之间，大棋盘上已落九手，黑棋五手均占上下左右中五星位，白棋四子占四方角地。年轻商人凝视棋盘，看黑子构成了一个纵横天地的大十字，正色拱手道：“先生行棋招招高位，全无根基，却是何以将秦国化为实地？莫非有意输掉秦国？”急切之情似乎比对自己的魏国更在心。魏鞅不禁笑道：“岂有此理，若有高位，岂无实地？看好你的魏国便是。”围观者多有魏人，立即一片呼应：“先生诞下便是，魏国一定要胜。”黑面商人不再说话，开始驱动魏国攻取实地，秦国却是腾挪有致，尽量避免缠斗。几十个回合后，魏国脚边进战，仔细一看，却都龟缩于三线以下，秦国却是自四线以外围起了广阔深邃的大势，莫名其妙的竟使魏国实地明显落后于秦国。嗡嗡轰轰，养心厅整个骚动起来，魏国的吏员世子们急得连连叹息，故意以议论的口吻高声评点，以图给魏国一点启示和警告。黑面魏国却是不急不躁，沉思默想，突然打进秦国腹地。好，大盘一上子，厅中齐声叫好。布衣世子与玉面俊仆尽皆微微皱眉。秦国没有慌乱，却突然向魏国边地切入。魏国若被渗透，实地就有可能被搜刮净尽。思忖良久，魏国只有回兵抵挡，但是如此回防，秦国本有些微缝隙的防线也因此而成了铜墙铁壁。魏鞅舍弃了渗透魏国边地的零散秦兵，抢得先手，突然向先前打入腹地的魏军发动猛攻。由于秦国旗手占据了中央天元，一队魏军无论向哪个方向逃窜，都被从中央逼向四周的铜墙铁壁。看看数十回合，魏军被四面合围，终于陷入绝境。养心厅一片愕然，一片沉寂，连叹息声也没有了。好，一声脆亮，布衣世子和玉面俊仆两人不约而同的鼓掌高叫。随着喊好声，一片沉重的叹息声终于嗡嗡轰轰的蔓延开来。魏国运气不佳呀，此等打法真叫人匪夷所思。秦国有好运喽，往前看吧。黑面商人站起来肃然拱手：“先生棋道高远，在下输得心服口服。”布衣世子笑吟吟高声问：“在座诸位可有不服吗？”一片掌声，一人高声道：“战国讲究崇尚实力，我等魏人也服了。”话音落点，养心厅一阵喊好喝彩。又一人高声道：“这位先生为棋道生辉，可否指点方才棋理，让我等已开茅塞？”黑面年轻人也拱手笑道：“在下也有此意，愿闻高见。”魏鞅心头又一次闪过白发老人的身影，奇怪，如何今日又一次贴近了秦国？对这种蹊跷之事，他素来不以为意，今日却总是挥之不去。眼见厅中人等诚心请教，便抛开思绪，微笑起身。战国风气素来没有多余的自谦客套，胸有见解而遮遮掩掩，会被人打

为不耻，一般名士更是不屑于虚己。未央从容上前，指着墙上的大棋盘道：“围棋之道，天道人道交合而成也。远古洪荒，大禹疏导，大地现出茫茫原野。于是，大禹立井田之制，化耕地为久久扩大的无限方块，其中沟渠纵横交织，民居点点布于其上，变成人间棋局也。后有圣哲中夜观天，感天中星光点点，大地渠路纵横成方，神往遐思，变成奇想，遥感天上星辰布于地上经纬，当成万千气象之大格局，神思成迹，作经纬交织于木上，交叉点至石子而细，是有其道之实也。其后攻占征伐，围城夺地，人事生灭愈演愈烈，其道便也有了生杀攻战、围地争胜之规则。久而久之，其道成矣，此乃人道天道交相成而生其道之理也。举座无声，人们仿佛在听一个天外来客的深奥论说。布衣世子问：“这棋何以称之为围？”未央侃侃而论：“人间诸相，天地万物，皆环环相围而生，民被利为，利被官为，官被君为，君被国为，国被天下为，天下被宇宙为，宇宙被造物为，造物最终又被天地万物芸芸众生之精神为。为之愈大，其势愈大，势大为大，为大势大，此为其道，亦是天道人道。其道圣手以为地为目标，然必以取势为根基，子子书要方可成事。世间则为地，势弱则地断。若方才之棋，若秦国处处与魏国纠结缠斗，秦国则难以支撑；若以势为地，势地相生，则秦国自胜。因由何在？其若无势，由国家无法度架构也；其若有势，则子子有序，若民有法可依，兵有营规可循也。圣手治棋，由明君治国，明将治君也。年轻的黑面商人离席深深一躬：“先生真当世大才，在下五岁学棋，至今已经二十余年，会过无数名家高手，却未闻此等精深见解，更无一人能向先生讲棋而超于棋，将棋道、天道、人道、智道融为一体。今日得遇先生，当称三生有幸，不知先生可否与在下做长夜饮？”未央笑道：“既逢知音，自当痛饮。”“好，请到我居所去。”年轻人拉起未央，举步便走。“这位先生，不能走。”突然间，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厅门口传来，厅中所有目光都转向了养心厅大门。只见一位带剑将军昂昂走来，向未央拱手道：“末将奉公叔夫人之命，请先生回府商议要事。”未央淡然道：“你是公叔府何人？”来者又是昂昂一拱：“末将新到，未能与钟庶子相识，尚请见谅。”未央思忖有情，对年轻商人笑道：“不期相逢，甚感知音，若有机缘，容当后会了。”黑面商人大有遗憾，却也慨然笑道：“高人可遇难求，但愿后会有期。”未央转身对来将道：“走。”举步间想到那位颇显天真的布衣小弟，想对他道别一声，抬头四望，却不见了他的身影。
便不再犹豫，大步出厅去了。那个玉面郡仆怔怔地看着未央背影，轻轻的一声叹息。七，未央庞涓智计周旋。天街之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街，是魏国官员宅邸集中的区域。这里有两座府邸特别显赫，一座是丞相府，另一座便是上将军府。丞相公叔痤已经死了，按照魏国定制，开府丞相死后，其眷属应迁出丞相府，搬到国君赏赐的纯粹住宅。这种官署与住宅两结合的官邸，应当由继任丞相居住。目下，继任丞相虽没有确定，但官场对上将军庞涓出任丞相还是看好的，认为他完全可能同时成为这两座显赫府邸的主人。安邑官场素来以灵动闻名天下，自然是纷纷找出各自的理由来向上将军讨教。就在这已近午夜的时刻，上将军府前还是高车骏马如流，进进出出不断。上将军庞涓近日也一改平素间疏于应酬的习惯，对任何一个拜访讨教者都热诚指点，愿做学生门客者也欣然接纳。这种兴旺热闹与百步之外悠悠冷清的丞相府是成两端比照，在这锦绣华贵的长街显出了一段宦海沧桑。十名铁甲骑士护卫着一辆锃亮的摇车临临驶来，车上的未央却感到不是滋味。礼贤下士吗？派来一个啾啾千夫长保护贵客吗？倒更像是防范他逃走。未央一出洞香春，看到这摇车甲士，就揣测到自己将要去的地方。他安然上车，也不问为何说到丞相府而不进丞相府，听凭摇车向上将军府驶来。到得车马场，摇车未停，直接驶入西侧门，进入幽静的跨院。千夫长在跨院石门前下车，向未央昂昂拱手道：“到了，先生请下车。”未央跳下车来，千夫长又向石门前肃立的军吏亮出了一支令箭。军吏肃然退后一步，两人进入幽静的庭院。庭院正房廊柱下站着一位身穿大红斗篷者，千夫长高声报道：“禀报公子，中庶子未央待到。”廊下红衣人挥挥手，千夫长昂昂而去。红斗篷者大笑迎来：“未央何其风流，竟到洞香春消遣了，妙也。”未央淡漠笑道：“公子昂，王族贵胄，竟无居士待客吗？”公子昂又是一阵大笑：“你呀，总是这么俊客，来来来，进去就知因由了。”说着拉起未央的手，走入烛光明亮的正房。正房里间是一个精致的小厅，竹简四围，建架中立，两张长案上已经摆好了鼎爵酒肉，虚位以待。公子昂亲切笑道：“未央，请入座。”未央也不说话，便坐入南面的客位，公子昂坐了北面的正位，咀嚼笑道：“久未聚首，常怀思念，来，先干一绝。”未央淡淡漠漠地笑着咀嚼，两人一饮而尽。公子昂慨然一叹道：“未央，你刚来安邑，我就与你相识也，5年了。昂虽说是王族贵胄，可没有将你做小吏看，你是我的高朋益友，我的军师也。我没有难处，你总是能给我谋划出个好办法，否则我早就被活吞了。来，再干。”未央笑道：“权术谋划。”未央不以为荣，聊作游戏儿，何足道哉。“好痛快，不过我还是要还这个人情。”
大秦帝国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该

0: 气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 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

0: 4019-638。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大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
1: 我是主持人陆一来，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3: 我是主持人张许飞，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4: 我是主持人毛子熙，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5: 我是主持人陆思妍，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6: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1: 温暖的五月，阳光和煦，花香阵阵，在这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校园麦克风节目又一次与大家准时相遇。
4: 本期校园麦克风，我们将用最真诚的声音一起致敬母亲，感恩母爱，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伟大的妈妈。
1: 首先进入校园快讯栏目，一起回顾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江山教育界的新鲜事儿、暖心事。
3: 第一条快讯来自江山市教育新动态，今年春季学期，江山市中小学生迎来了首次春假，春假时间为4月28日至4月30日，和五一劳动节假期完美衔接，同学们最多可以连休8天。
4: 作为浙江省首批推行中小学春假的地区，这项新政策让大家特别开心。超长假期里，亲子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很多家庭提前规划走进大自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体验周边城市的风景与文化。
3: 家长们纷纷表示，春假不仅让孩子得到放松，也让家人有更多时间陪伴彼此，真正实现了错峰出行，快乐出游。
5: 这次春假与五一连休，是落实国家春秋假政策的重要一步，既让同学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也为江山文旅带来了新活动，更让亲情在陪伴中不断升温。
3: 第二条快讯，聚焦我们最热闹的校园。4月24日上午，在告别连绵阴雨天，迎来明媚阳光后，文溪学校隆重举行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文溪杯第4届班班篮球对抗赛。
4: 开幕式上，浙 BA 城市争霸赛衢州队队长马超群叔叔用一记漂亮的3分球正式拉开赛事序幕，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操场上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比赛中，50米运球接力赛考验默契，同学们配合紧密，奋勇争先。5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抢断、传球、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每一次进球都引来阵阵喝彩。
3: 这场篮球赛不仅是球技的展示，更是精神的舞台。同学们在赛场上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合作，收获了友谊，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深深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股力量也将陪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向前。
4: 第三条快讯，温暖来袭。5月8日，我校开展了班级感恩主题墙布置活动，各班同学积极参与，亲手写下对妈妈的祝福与感恩，一笔一画都藏着真心。大家把卡片贴在

0: 墙上，让教室充满温暖，充满爱意，也让感恩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1: 以上就是本期校园快讯的全部内容，愿我们每天都能关注校园，热爱校园，在文熙这个大家庭里快乐成长，不断进步。接下来进入佳篇有约栏目，有请三二班杨以沫同学为我们带来深情习作《有你真好，妈妈》。
2: 大家好，我是三二班的杨以沫，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妈妈，分享我心中最温暖的爱。有你真好，妈妈。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是母爱。世界上最无私的是谁？是妈妈。在我的生命中，妈妈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妈妈，有你真好。当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用温暖的怀抱和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疼爱。在你的悉心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随着我渐渐长大，你开始教我走路、说话，耐心地引导我探索这个世界。你总是鼓励我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在学习上，你也是我的坚强后盾，你会陪我一起学习，解答我的疑惑，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当我遇到困难时，你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你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生活中，你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面对挫折。你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感恩和珍惜，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爱你，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妈妈，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
3: 感谢杨以沫同学的真情朗读，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句句真诚，说出了我们所有同学想对妈妈说的话。有妈妈在，我们永远有依靠，有温暖。
4: 接下来，让我们在优美的诗歌中再次感受母爱，致敬母亲。
5: 是奇妙的缘分，我成了您的孩子，您做了我的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在您的怀里，心里生生的住下。我哭了，我笑了，都让您时时惦记。我冷了，我暖了，都让您常常牵挂。当我第一次学会喊妈妈，幸福的笑在您脸颊，在您的辛苦与劳累中，我渐渐长大。在我的成长中，

0: 了白发。如果有一天离开家，我知道您放心不下。妈妈，请您放心，风风雨雨我带着您的爱，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赞美妈妈，我告诉你，再多的词也无法表达，我只说一句，妈妈，我爱您。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二十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由，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你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1: 歌很短，爱意很长，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被岁月善待。
2: 让我们一起对妈妈说，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3: 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善良，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坚强，感恩母爱，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感恩记在心里，做在日常，用真诚与行动回报最伟大的母爱。
2: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在爱与感恩中茁壮成长，成为懂事、孝顺、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3: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大家的聆听，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幸福安康。
4: 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

0: 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及时

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 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召开5届3次理事会议，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栀子种植好前景，最后是乡村采风。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6: 品茶香，话功夫。4月30号上午，2026年江山市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暨寻茶宝大作战在宝安乡裴家地村举行。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市政协副主席何正芳及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朝基到场参加活动，见证共富联盟成立。裴家地村是江山绿牡丹茶的原产地，种茶历史悠久。近年来，该村持续推动合作社加农户加平台模式，依托共富工坊与茶文旅融合路径，全村茶园面积已达500多亩，年茶产业收入超450万元。今年活动首次成立江山味道、衢州大花园集团与裴家地村的共富联盟，推动品牌联名与定植区专供，进一步提升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市场影响力。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活动启幕，参观古茶园，观摩绿牡丹非遗制茶技艺，并参与种植共富茶树。参赛者：
8: 我体验了摘茶叶、找宝箱，还有吃那里的好吃的，好玩，
9: 还是蛮好玩的。五一劳动节嘛，让小孩子也过来了解一下这个茶文化。
10: 我觉得这里第一呢是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利用春假也是带孩子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啊，近距离的体验了茶叶从采摘到变成茶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6: 据了解，宝安乡还开展了来宝安赴茶约寻春去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围绕茶旅风光、制茶技艺等主题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品牌传播力及宝安乡知名度。宝安乡裴家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飞：
11: 这次呢是成立了江山味道和裴家地绿牡丹共富联盟，以茶促共富，同时也带来了寻茶宝大作战和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希望是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感受千年贡茶的魅力，领略宝安乡茶文化与乡村风光，打响茶艺品牌，把江山绿牡丹推向更广的市场。
6: 4月28号上午，市慈善总会召开5届3次理事会议，部署2026年慈善工作。2025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为兜牢社会保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应急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全市慈善募捐善款达3928万元，救助帮扶支出2697万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24个，受益群众8.96万人次，新增慈善公益基金3个。慈善总会被评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先进会员单位。会议要求，新的一年，我市慈善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在汇聚社会合力上激发新动能， 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提升新时效，要在加强

0: 自身建设上树立新形象。会议表彰了第六批省级示范慈善分会工作站及2025年度慈善工作先进集体、爱心企业单位、爱心人士。
1: 5月2号上午，市民周女士搭乘市城乡公交虎山站至石门支线班车前往亲友家做客。到达石门后，周女士下车时不慎将包遗忘在座位上，包内装有1000多元现金及身份证、银行卡等。不久，周女士察觉背包遗失，急忙往回寻找。此时班车已驶往虎山站，焦急之下，周女士立即赶往虎山站求助。当班驾驶员李普敏抵达虎山站后，进行了例行车厢检查，发现乘客遗留背包，第一时间上交站务室。周女士领回了失物，对驾驶员李普敏认真负责、拾金不昧的行为连连致谢。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栀子种植好前景。
2: 致富有道。
1: 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3: 花可以使用，那果可以入药，那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可以做色素，来提取色素各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这个栀子种植。
1: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的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宪：
3: 按照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均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厂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厂子可以达到10000以上。
1: 栀子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宪：
3: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个超过200亩，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4: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
2: 乡村采风。
0: 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 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市宠粉。

0: 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去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5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早已是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春日的江郎山新绿叠翠，丹霞奇峰掩映在春色里，满目清新。迎着和煦的春光，游客们从十八曲出发，一路拾阶而上。在开明禅寺门口，不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游客蔡金满
1: 是从江西上郎过来的，从小红书平台上面看到推荐这边风景比较不错，然后就想过来体验一下。
0: 登高就到江郎山，今年五一假期，江郎山景区推出了去登江郎高能派登山活动，上新了登山队 NPC 陪爬新玩法。NPC 全程随行护航，既能为游客指引路况，又能沿途互动助兴，带动游玩节奏，让游客收获沉浸式、有陪伴、有乐趣的全新登山体验。游客温雅琴：
2: 江郎山第一它很险，然后我们对这类山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就想来爬，正好趁五一假期，今天天晴嘛，我们就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出发，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是有这个陪爬的活动的，我们想赶紧爬上山顶。
0: 此外，游客在登山过程中完成江郎山一线天会先沿打卡拍照任务，就能参与盲盒抽奖。游客：
3: 我们爬了那个朗峰嘛，去走那个一线天，然后整个手脚并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山顶爬完之后要打一个卡，然后就可以就参与抽奖，我就抽到了这个，很棒哦！
2: 这是意外之喜，这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啊。
0: 江山市文旅投资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武陆晨。
4: 江山文旅集团倾力打造了春去西游记主题活动，在江郎山我们特别推出了高能派登山限定体验，公民运动达人组成高能天团，提供趣味陪爬、盲盒抽奖等一站式服务。
0: 江郎山以登山潮趣点燃假日活力，而念巴都古镇则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特色互动，解锁别样五一时光。在念巴都古镇的巡礼老街，游人如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游客：
5: 他这的玩法也都比较新颖，因为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玩不到这些东西。
6: 过来已经玩了三天，然后江郎山、念巴都都玩过了。念巴都这个小镇也很有特色，而且活动也很多，小孩子也很开心。
0: 伴着欢快喜庆的乐曲，古镇文昌宫广场上非遗鱼灯舞精彩上演，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录制，假日氛围感拉满。游客彭梅：
7: 整个表演感觉跟这个古镇的风格和人文气息都比较搭配，感觉那个气氛还蛮热烈的。
0: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今年念巴都古镇还引入了汉服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汉服租借、妆造打卡等一站式服务。游客换装游园，沉浸式感受古镇的人文风情。游客唐雨欣：
8: 感觉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的古镇，我正好看到这边有一家这个汉服的店，然后试一下这个旗袍跟这边是比较符合的，想来这边一些好看的点位打一下卡，拍一下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0: 念巴都古镇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柴义斐：
9: 五一期间呢，念巴都古镇引入高人气国风网红 NPC， 升级了沉浸式剧本游和汉服体验区，配套鱼灯表演与网红打卡点位，更有挑夫 NPC 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聚力引流青年客群，升级古镇沉浸式文旅体验。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

0: 一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

0: 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44集，词人太守与春亭见月影落于酒杯，信步于梅花围绕的回廊，眼见梅花飘零，余香婉绵，举目清风薄雾缭绕之处，不由叹息自己春色已过，这时节只适应少年行乐。回想往年秋光，却是秋月冷照断肠的离别之人，描绘春光无限，却一派秋风凄冷。苏东坡此时的心境，看来难觉春风拂煦。公务之余，苏东坡还亲往已故恩师欧阳修陵墓拜祭，并填词《木兰花令》，追念43年前和欧阳修交往的故事。双鱼已失长怀阔，空听潺潺清影夜，佳人犹唱醉翁词，43年如电魔。草头秋露流珠华， 三五盈盈还二八，与同是石翁人，唯有西。

波底月。词中情真意切地写出了一片姓名，却透露出一股凄然之意。苏东坡此刻的心境，忧郁中带着悲凉。还是朝中的政局，颍州的民苦，使执政一方的苏东坡难得尽情欣赏这春光普照。此刻是否还在思念使他无忧无虑的黄州雪堂，又或是赤壁长江的逝水？像是朝廷突然理解了东坡的心意，到任颍州不足半年的苏东坡接到了朝廷的调令，调他去值守曾经繁花似锦的扬州，那里与对面的金山寺隔江相望，好有佛印正是该寺主持。又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孟子的好学生苏东坡，现在苏东坡的新职务是龙图阁直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前辖之扬州军州使。苏东坡成为了军政双监之封疆大吏，看来大宋皇家对苏东坡的眷顾并没有中断，甚至更加看重这个天下奇才。不过更像是朝廷派苏东坡来当救火队长的。江淮地区现在已经到了社会崩溃的边缘，自苏南地区逐年欠收，到了元佑七年，大面积的饥荒已经酿成巨灾。苏东坡提前向朝廷预报了灾情的可怕，苏、湖、吴兴、秀、嘉兴及扬州地区洪水加饥饿使人民死亡半数以上。这是苏东坡在颍州任上见到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上所了解的。虽然现在积水渐退，但田产全失，难民回家也是死路一条。为了能确认这些，苏东坡于三月赴任扬州的路途，在濠、寿、楚寺之间屏退随从及地方官吏，单独深入僻乡村落调查真相，见到的一切使苏东坡惊心动魄。据苏东坡给朝廷的奏表说，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众无牛，谈死之余人如桂蜡。苏东坡愤怒地指责那些在朝堂上专攻内斗的小人，小人浅见，只为朝廷吸钱，不为君父吸民。在苏东坡看来，即使在朝廷的尽量扶持之下，此地区也至少需十年才能恢复元气。若是当初朝廷采取他所建议的预防措施，所需粮款不及后来赈济所需之半数。元佑七年三月十六日，苏东坡到达扬州，谁知眼前的一切令他目瞪口呆。当地的官员竟在忙活盛大的节庆万花会。据莫庄漫录载，扬州万花会源于蔡京之任扬州时，就是后来在《水浒传》中与梁山好汉作对的蔡京。当时西京洛阳以牡丹闻名于天下，洛阳太守举办了万花会，大设酒宴，用牡丹鲜花作为屏障、树、墙、门、梁，用竹筒杵上水，插上牡丹花，所有能见到的地方无不是鲜花的海洋。这令时任扬州太守的蔡京极为倾慕。可是扬州不产牡丹怎么办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扬州不产牡丹，产芍药，于是以芍药为主题的万花会就在扬州办起来了。还甭说，真就越办越红火，其后岁岁巡袭，人颇病之。政府行为法力无边，扬州万花会也是名声一时，火爆到今天。老百姓未得温饱，官员们却热衷于花卉盛景，什么重要？苏东坡一纸严令，坚决取缔，公判罢之，人皆鼓舞。
此事苏东坡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做了说明，花卉用花千万朵，立园为间，以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孽也。灭了万花会，苏东坡紧急向朝廷奏报，免除老百姓所欠国家的一切债务。宽免官债一事，苏东坡六年之前就向朝廷呼吁过，朝廷一直研究没有批复，现在苏东坡不得不重提旧议。在苏东坡的权力范围内，不管别的省市如何，苏东坡把圣旨照自己的理解解释，宽免了圣旨所列的一切禁令与国债案件，一时难以查明的疑案则拖延一年再办，等待朝廷批复决定。苏东坡深知百姓对朝廷的信心若不能恢复，百业也谈不上复兴，人祸啥时都重于天灾，巨债高利就是百姓的枷锁，失去了希望的百姓就会变成朝廷的掘墓人，万恶必由此而生。苏东坡又上了一道长达5000字的表彰，细论处理政府呆账的办法，尤其是由于青苗贷款法导致的陈年积欠，绝高的利息使多数人旧债还不上又欠新债。苏东坡建议应免除的债务达10种之多。苏东坡的坚持得到了有限胜利，朝廷终于先后下令宽免百姓的部分积欠。苏东坡没有就此罢手，还是继续向朝廷上奏，臣请至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促，死亡过半，而欠积不除，以致亏欠两税，走线克利，农末皆病，公司病困，以此推之，天下率皆然矣。臣自颍宜阳，周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摒去立足，侵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所依节日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虚徒在门，家谤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泣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未摧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夺之，每周摧欠立足不下500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20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苏东坡知道关键处，一旦祭出朝廷的研究大法，神仙也没招，但有一人能解套，就是太皇太后。苏东坡充分使用了自己与太皇太后的关系，走后门递交了一道给太皇太后的密奏：访闻怀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脉，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田诸般欠付，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与权助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保之乐。正途办不成的事，一般后门偏走得通。元佑7年7月，苏东坡如愿以偿。苏东坡表彰中所提请的各种官债，朝廷终于下令全部宽免。苏东坡的这些举措令即使是他的仇敌也无话可说。据河南邵氏文件后录载，苏东坡接任扬州之后，整顿吏治之时，曾将一个名叫曾民的州学教授
解职回家。曾民丢了饭碗，回家路过真州时，去拜望了被贬谪在真州的吕惠卿，这可是当年迫害苏东坡的主帅。其后苏东坡又借传旨将他骂得几乎体无完肤，天下皆知。可以说吕惠卿应该将苏东坡恨到了骨子里。吕惠卿问曾民，苏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曾民虽怨苏东坡砸了自己的饭碗，却也只得回答，聪明人也。吕惠卿大怒，是像尧那样聪明，还是像舜那样聪明？难道是大禹的聪明吗？曾民叹气，虽然不是这三位圣贤的聪明，但是亦聪明也。吕惠卿没词儿了，继续下问，苏轼所学何人？曾民回答得爽快，孟子。吕惠卿这下更加愤怒了，站起身来几乎要动脑拳。为什么你的回答这么不伦不类？曾民给自己辩解，孟子学说以民为重，社稷次之，因此我才知道苏轼所学孟子呀。吕惠卿听罢默然无语，颓然而坐。能让两位仇敌背地里如此对话，好个苏东坡。立法执法与偷税漏税。苏东坡执政扬州，首先遇到的就是国家所立之法与实际执法的问题。所谓法，简单的说就是规矩，把规矩分类四条的整理成的书面顺序就是所谓法律。往大处说叫宪法，古时叫律条；往小处说叫纪律，古时甚至小到家法，其实都是一码事儿，都是大大小小的规矩。规矩一升格为法，必须人人遵守，犯了法就是犯罪，官大了不在此例，例如皇帝。不过古时皇帝制定的规矩大多时候自己也必须遵守，否则大家都跟他学怎么办？规矩一乱，国家必乱，带头破坏规矩的皇帝肯定会被后人们指责为昏君，所以皇帝违法也需谨慎。至于历代流行的权大于法，权其实就是法的一部分，不足为怪，只不过是写上本子或不好意思写明而已，更是正常现象。立法就是制定规矩，守法就是遵守规矩，执法就是强制性监督规矩的执行，宋代也是如此，代代都是如此。天下太大，不可能一部规矩包罗万象，所以才有了一些解释细则，才有了地方性法规之类的法令，都是为了让人们知规矩、守规矩，这叫不可或缺的对法律的补充，是为了所有人都好，也是不遵守不行的。需要定的规矩实在太多太繁杂了，所以制定规矩就难了去了，至今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不需要修改的规矩或者法律，更何况世界永远在变化中，规矩也要与时俱进，不是？制定的规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阻力，必然是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假如损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比规矩还牛气的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这条规矩就实质上作废了，大家会心照不宣地报废它，俗称潜规则。潜规则的威力一般都比正式规矩大，也好使得多。大宋时就有这么一条大家都默认的潜规则，漕运粮船的走私行为。宋时载，就发运司主东南漕运，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南，故操舟者折赋后，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且舟船夫之乏，故所在率皆速达无余。这就是一条经官方默认的潜规则，虽然是违法行为，但与船夫们有利，执法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能使粮船的主要运输任务得以顺利完成，这就是皆大欢喜的潜规则。立法者选择了一帮这

那会获得多大的利润呢？商人的鼻子比狗都灵敏，哪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于是走私一条龙产业迅速形成，当然是商人得大头，船夫们自然也收入不菲，主管部门的头头，具体经办下属们的腰包也绝不会瘪了。这的确是一条沾边就有利的绝好潜规则，尤其是能保证运粮船及时到达京师，并且所在之粮极少损耗，大家能有额外可观的灰色收入。船夫们谁还在乎那点沿途饭粮？可是这种事情污染的是船夫的灵魂与思想，怎能不改革这陋习？新法实施后，这条潜规则行不通了，沿途关卡开始对漕运船只严格检查，查到走私货物自然是没收加罚款，数目重大的还要掉脑袋。别人无所谓，船夫们就不行了，这部分人是属于无领阶层，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为什么连舟船上的粮食也不准动用了？船夫们家境日下，能有什么好吃的食物充饥？不过不要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在大宋也灵光。船夫们是干嘛的？近水楼台还先得月，何况进粮的船夫。于是船夫不止沿途开支，倒卖很快成风，更有甚者倒光船上粮食，干脆用人工事故将船一沉了之，也省得交不了差。不是官方也不是不破案，每年被制裁的船夫也不少，甚至连招募接班人也不容易了。可是每年运粮损耗还是倍增，一年竟达50万斛，这情形都被扬州太守苏东坡了解得一清二楚。怎样执法？苏东坡面临考验。恢复旧法，那几乎等同公开支持走私偷税，朝廷能批复？就算能被允许他之所请，那他以后岂不也要对违法的事情闭上一只眼，继续不干己事，听任漕运粮就这样损失下去？不损失船工们怎么活下去？这是个两难的选择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东坡掂量再三，终于决定两害之间选其轻。他立即上奏朝廷，严明利弊，建议恢复漕运旧制，结果朝廷迅速批复，从其所请，皆大欢喜的日子又开始了。可见苏东坡对法律的理解与执行相当灵活，工作就一个标准，利国利民就行，哪怕是明暗违法，该装糊涂的时候不妨糊涂一回。即使在酒宴之上，苏东坡也是表现得清醒与糊涂难以分辨，经常拿着酒杯而作睡，朋友们没有人能分清此时的苏东坡是醒是睡，唯有苏东坡自己心里明白。苏东坡在此期间所做的饮酒诗序言中这样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作睡，人见其醉而无中了然，盖莫能明其为醉为醒也。苏东坡饮酒名句：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如果苏东坡在政治斗争中也采取如此方略，将会是何种局面？不好说，兴许他能当上宰相，但是将是另一个苏东坡了。看来苏东坡是准备安心做个合格的地方官吏了，执政一方，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情，心安也身安，当然要比在京师勾心斗角舒服安逸。可是事与愿违，通常就是为苏东坡这类人才准备的。苏东坡的扬州太守当了不足半年，朝廷调苏东坡回京的命令又搬到了扬州。这次给苏东坡委派的活路挺出人意料，是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鲁部使并兼侍读，一个文官武职兼京师封记监察，外带当皇帝的老师。不管

0: 兵士的兵部尚书。文人掌兵是宋代的一大奇观，大宋皇帝最怕的就是武人得势，一旦效法太祖来个黄袍加身怎么办？所以军事高层都是由文人兼职，苏东坡这次兼任的兵部尚书就属于这种情况。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

0: 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

0: 上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45集。其实苏东坡虽是个了不起的文人，但内心一直倾心武士，尤其对国家边防极为关注，很多诗作中都流露出对能率军出征抵御外族入侵的向往，这点儿咱们后文专篇细讲。此时的苏东坡所兼的兵不上书，上不了前线，甚至连运筹帷幄也做不到。原因简单，因为大宋的兵部其实是个摆设，充其量算是个转达上级指示的衙门。上级是哪家？中书省。北宋兵部不过是中书省下属的一个衙门，而且不管国家兵事，只管些

仗、鲁布、吴举、义勇弓箭手等事，真正掌握国家军权的是枢密院。大宋的枢密院与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及御史台共同组成支院，等同于内阁，一切被皇帝控制下的权力就从这里对下实施。而枢密院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就连宰相也不得插手。但苏东坡这个兵部尚书不同，主衔是翰林院直学士，有着与知制诰同样的替皇帝或摄政的太皇太后起草诏书的资格，也可以说是皇家顾问班子中的一员，这权力就不好说了。别看这个侍读这个名称不大好听，其实并不是服侍皇帝读书，也不是伴读，而是皇帝的老师，只不过没给挂上太傅荣衔罢了。至于苏东坡新兼职的活路南郊鲁布使，那是个在朝廷举行南郊祭天大典时的阶段性活路，不过临时的权力也不小，甚至皇家内院也要听他的指挥与监察，更不用说文武百官了。你别看这临时工不起眼儿，一旦挑出任何人的毛病，那人就算仕途玩到头了，甚至有可能掉脑袋。国家大典无小事，足以影响三代九族。刚被迫来到汴京的苏东坡上任便点了一个足以烧身的火药桶。元佑七年南郊大典，苏东坡以鲁布使的身份引导圣驾。皇帝刚进入太庙，突然有皇宫的十余副车驾与乾明寺前争道抢行，队伍中还有供后妃专用的红色伞盖。要按以往习惯，百官跪拜让道避开就是了，谁敢惹皇家后宫？苏东坡才不理睬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是何方神圣呢，当场于自己的车中草本上奏，弹劾着不看红绿灯的皇家权贵。皇帝于太庙中接到苏东坡的即兴表彰，竟也格外重视，立即派人飞转太皇太后。第二天太皇太后就遣中使传令申斥有司，诏令严整仪仗车位，自皇后以下皆不准擅行中道，百官不需要拜迎。看来如果苏东坡干交警也是个好警察，执法不问身份，就是在今天也实属难得。这也更显示了一点，太皇太后及皇帝对苏东坡无比器重，事无大小所奏皆从，这还了得。其实的苏家小弟苏辙已经升任为门下侍郎，实际上与知政事一样，就是宰相副职，在以前大都由宰相兼任，而现在的宰相是苏颂，唯有一个中书侍郎范百禄还是个外姓，莫非大宋朝廷真的快姓苏了？有这苗头。当年十一月，苏东坡又被改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首礼部尚书。苏东坡历经磨难，不想当官非让当，现在离仕途绝顶宰相之位已经触手可及了，苏门一时风光无限，东坡此时如日中天。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身居国宝级明星之地位，别说华夏大地，盛名已经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大有誉满全球之势。据《沔水砚谈录》载，张云叟出使辽国，在自己所住宿的宾馆墙壁上也刻有苏东坡的老人行中的诗句。到了辽国书市，苏东坡的诗词集竟为最热销商品，并且起名为大苏小集。张云叟大为感慨，于宾馆的苏东坡诗句之下题句：谁提家具到幽都，逢着胡儿像大苏。这类诗在监护集中也有记载，
苏哲曾出使辽国，辽人大多见面就问大苏学士安否，使得苏哲回来后寄诗给哥哥东坡：谁将家谱寄燕都，彼时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漠，恐防他日卧江湖。这是苏哲在提醒兄长，名声太盛不是好事，难免他日连醉卧江湖也受连累，不幸被苏哲言中。可是一个人的出名一旦入轨，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后来明星们大多成了傀儡，是受他的经纪人尤其是媒体操纵的，最起码上面有银子管着。不过苏东坡的名声在异国盛传却是自己所为。据宋人笔记程十载，苏东坡在知贡居时恰逢辽国的使者来汴京，这位辽使也是位自恃学广才高之辈，趁苏东坡在场对一帮大宋翰林们说：我国有一旧对，仅一上句，三光日月星，凡是对上的下句都免不了与上句冲突，我国没人能对上，听说贵国有位苏学士才高八斗，某在此请教了。这是在故意难为领衔大宋文坛的苏东坡，从气势上压大宋一头。谁知苏东坡客气地对辽使说：若是我能而君不能，有失大国的体面，这在我大宋早有成对，四诗风雅颂，天生之对，没什么大不了的，请带回贵国吧。大家细品，果然天成。那四诗中的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四诗浓缩于三字，辽使叹愕欲退。谁知临行时苏东坡淡淡地说道：我自己也有一对，敬请指教，四德元亨利。辽使闻听大喜：你苏大学士终于出马脚了。易经中元亨利贞四个字天下谁人不知，学士也能对出这种少一字的下联。苏东坡不动声色继续说：怎么，你以为我忘掉一字？你我两朝圣祖的名讳怎能不避？两国皇帝的先祖都有贞字同音，苏东坡避讳正是照顾了两国法令与邻国的关系，就连辽国的皇祖也给恭敬了一番。辽使不由心服口服，能巧借避讳对绝联，天人。他回去之后能不为苏大学士大大扬名？所以苏东坡扬名辽国事出有因。至于大宋境内，那就更不用说了，举国便是骨灰级的苏粉，就连苏东坡的穿着国人也争相模仿。估计苏东坡如加盟或兼职广告事业，做个跨国公司代言人什么的，也能猛发一笔。据笔记《诗友谈》记载，苏东坡给自己设计了一顶炫酷的帽子，高筒短檐，结果士大夫们纷纷效仿，真有点今年流行高帽子之趋势。就连舞台上的相声表演家也拿来做了噱头。有一次给皇帝表演时，有一位说相声的幽灵开始逗哏调侃：我的文章天下第一，你背哪能比得上我？捧哏的人配合：为什么？你们没见我头上戴的是紫毡帽吗？全场哄堂大笑。这位幽灵所戴的道具帽正是被命名为紫毡帽的苏式高帽，皇帝被逗得喷饭大乐。不过皇帝笑过之后却久久注视在现场的苏东坡，那意味深长。插句闲话，是否相声这门以往的地摊艺术形式在北宋时就已经风行全国，并且唐皇进入了皇宫，留给专家们去考证吧。反正有一点可以确定，相声的起源绝对早于现在专家们所认为的大清朝。苏东坡的名声由下至上，在由上到下一时盛极，竟然被年轻的皇帝久久注视，难说全是好事。

谁也不知道此刻给哲宗皇帝内心种下的是颗什么种子。自古就有功高震主之说，才高是否震主不好说，但名高亦被主祭，是经历朝历代证明了的事。名气过于火爆并非全是好事。张元弼就是苏东坡的骨灰级粉丝，娶了个美貌的妻子，新婚妻子发现丈夫经常彻夜诵读苏东坡的诗，对自己不甚理睬，大为恼火。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被冷落，对丈夫张元弼说，看来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呀，好啊，那你就把我休了吧。结果这个愣头青丈夫当真把妻子休了。难说这是谁休谁，因为张元弼后来终于回过味儿来，向朋友承认说是妻子遗弃了作为丈夫的自己，这全是为了苏东坡。不过被抛弃的丈夫不后悔，追星族至死不悔。与东坡命运至关的两个女人，好像在证实盛极必衰这一哲学格言。元佑八年秋，苏家突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遭到命运的打击，从此苏东坡本人的仕途也开始从顶点走向下坡。其实也不是苏东坡一人从此官运大变，苏辙苏门弟子既然是蜀党洛党朔党三党合一，称为元佑党人，大家先后遭到灭顶之灾，然后是整个大宋王朝。最先的预兆是苏东坡的妻子王润之突然病故。曾随着苏东坡经历乌台诗案浩劫的王润之，也曾陪伴丈夫一起度过了黄州的快乐时光，又一起于江淮浙苏流离两年，生命的最后又随着苏东坡一起荣耀于东京汴梁，最后时刻陪同太皇太后祭拜皇陵，享受到了贵妇所能享受的一切荣耀。八月初一，王润之突然与世长辞。事情虽然突发，但对于王润之本人来说却没有丝毫遗憾，甚至可以说有些幸运，因为此时的丈夫苏东坡正是鸿运当头，官星高照。这次入京，苏东坡做了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五月时，苏东坡曾上表要求外放值守越州，但诏命不许。看来皇家还是准备进一步重用翰林学士，皇帝试读苏东坡。弟弟苏辙更厉害，官居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的高位。苏东坡的儿子都已成人，而且都娶了媳妇。23岁的次子苏造娶的还是欧阳修的孙女，长子苏迈已经34岁了，最小的儿子苏过已经21岁。关键是这些儿女们都在苏东坡身边，这是多少人难得的福气。尤其是润之的去世，恰是苏东坡仕途的最高点，从此后开始急速下坡，日子也不免凄苦。这一切都被王润之正好以辞世的形式躲过了，并且王润之的丧礼相当隆重，完全合乎他的贵妇身份。苏东坡还请那时的朋友大画家李公麟画了10张罗汉像，再请和尚给他诵经超度，往来乐土时将此10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王润之的灵柩保存在京西一座寺院，10年以后得以和丈夫苏东坡葬归同穴。人生一世，福有何憾。苏东坡亲自提笔撰祭文，

0: 措辞妥帖，典雅含蓄。文中赞誉这位贤德的妻子与母亲，视前妻之子一如己出。自己宦海浮沉，命运多变，而作为妻子的王润之一直心满意足，从无怨言。苏东坡文中发誓，生则同事，死则同学。人生如流星，划过的长短无关紧要，只需要那片刻的亮点，能得以与丈夫一起名传万古。王润之的确幸运。妻子死后一个月，另一位与苏东坡命运息息相关的女人告别了多事之秋的北宋王朝。九月初三，太皇太后驾崩了。太皇太后，神宗之母，当今皇帝哲宗之祖母，曾经是苏东坡的守护神遮阴术。如果说王润之的去世是苏东坡转运的预兆，那太皇太后的离去则成了苏东坡的没落之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元佑时代的结束。临去之前，太皇太后似乎已经预感到朝廷政局即将大变，对皇孙的性格祖母了如指掌。哲宗轻率鲁莽，脾气暴躁，年龄正当18岁，极容易被人左右，而且明显对太皇太后的管教有强烈的逆反心理。临终前的太皇太后不大看好将来的政事国运。太皇太后去世前10天，几位重臣进宫探病，其中就有宰相范纯仁、门下侍郎苏辙。太皇太后开始托孤，哀家与诸卿见面之日已经不多，汝等要尽忠辅保幼主。大臣们辞驾时，太皇太后留下了宰相范纯仁及吉郡公、尚书左仆射吕大房。太皇太后当着皇帝的面告诉众臣，现在有一个谣言说太皇太后有阴谋，不利于当今皇帝，想使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太皇太后不无痛心地说，先皇神宗嘱咐哀家，在皇孙年幼之时全摄政事，现在已经过去9年，朱爱卿可曾见我对娘家高姓族人特施过恩典。吕大房热泪盈眶回奏，太皇太后从未对皇妻法外开恩，完全以国事为重。太皇太后言语凄凉，我自信诚然如此，也因此临终不召见我那亲生的儿女啊。吕大房只得谨慎地安慰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必可康复，现在商议此事尚早。太皇太后岂能不知臣下心意，继续嘱托，我欲当爱卿之面告诉皇帝，我死之后臣子中可能会有很多人挑拨皇帝，皇孙可要提防啊。皇帝无语。太皇太后继续向吕范二人嘱咐，语言中已经带有凄惨之意，我死之后你们二人最好辞官归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
4: 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987年，齐秦用了15分钟写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献给当时他的女友王祖贤。虽然说写歌只花了15分钟，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传承至今，成为我们记忆当中最重要的冬至恋曲。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一首歌诞生花了多长时间，并不是衡量一首歌它的优质与否的唯一标准。有时候咱们可能会犯一个错误，比如说听说这首歌只花了20分钟写出来，就觉得那一定是不走心；听说这首歌花了3年时间写出来，那一定是佳作。其实不一定，3年写一首歌，有些是因为非常用心，在耐心的打磨，有一些则是由于太磨叽了。1987年出现的一首歌，在2019年被重唱。32年的时光，在一首歌曲当中就这么流逝了。齐秦再唱这样一首歌曲，你肯定会说声音有些变化，技巧啊什么的不如当年。但是我想说的是，32年过去了，他在改变，你也在改变，我们都在改变。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面貌，我们无法强求自己30年之后声音不变，容颜不变，思想不变，只愿当下的你不让自己讨厌。如今有很多歌曲作为 IP 都已经被改编成为电影或者电视剧，而大约在冬季这样的一首本身就很有故事的歌曲，我们的影视圈当然不会放过。所以在2019年，由饶雪漫编剧，马思纯、霍建华领衔主演，出现了这样的一部《大约在冬季》，而齐秦在当中也特别出演，还重唱了这样的一首你非常熟悉的《大约在冬季》。关于老歌新唱的主题，咱们做过很多，而这一次的这个主题，我定名叫做《自己的歌回了个锅》，这一听简单明了。是自己原唱的，然后在多年之后再重绎当年自己的代表作，所以这个叫回锅，而且回的是自己的歌。当然这个主题啊，有点给自己挖坑的嫌疑，一不小心就说成自己的锅回了个歌，就好比当年我跟你说的，下面请听动力情歌背叛火车。刚才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记忆当中最重要的冬至恋曲之一，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如此。它最早出现在1992年，邀请你去中国台湾看一场雨，而在2005年，这首歌被他的所有者重唱了《冬季到台北来看》。

刚才两首《冬之恋曲》可以说是有点延续关系的。首先，第一首《大约在冬季》是当下我们要别离，而第二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是多年之后，我再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但是伞下已经没有你。你看副歌部分说：“天还是天，雨还是雨，这城市我不再熟悉，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只是多了一个冬季。”原版是在92年孟庭苇所演唱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刚这版是在05年《红花》专辑当中的重唱。如果做一个情绪对比的话，原版可能像是还没怎么释怀，到一个熟悉的城市，就像歌里唱的，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难免会感觉心有点痛，良心痛不痛这个不知道。而刚刚这版就是已经过去了，可能早就翻篇了，你要说完全忘记那是不可能，因为人都是感性的动物，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就算自己现在身边早已有一个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很可能也会突然间想起当年在这座城曾经有过的那一段过往，这不说明你想什么旧情复发，而只是那些回忆装点着你的青春，你没有忘记，仅此而已。歌手们翻唱别人歌曲的节目咱们做过很多期，这一次要把范围缩小一点点，这也直接导致选歌的时候难度会更大，需要听很多很多歌，然后再看哪一首歌是歌手自己回的锅，哪一首歌适合这样的夜色，哪一首歌又能够这样来编排。刚才我们听过齐秦在2019年重唱1987年的《大约在冬季》，孟庭苇在2005年重唱1992年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近期咱节目当中高频出现的一首歌，你肯定会唱那么几句的歌，1986年原唱，30年之后2016年重唱，张三的歌。

有些歌如果播的太多您可能会听腻，但有些歌至少至于我自己怎么听都不腻，就像这样一首歌。我以前常说张三的歌专治凄凉，张三的歌专治忧伤。至于张三是谁呢，还是要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首歌叫张三的歌而不叫李四的歌或者李志的歌呢？由于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张子石，所以他把自己比作张三李四随便一个谁谁谁，于是这首歌叫张三的歌，原来指代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人，可能是你，可能是我。还有第二个知识点，下一次您去搜张三的歌的时候，请记得百度百科当中的谱曲这栏写错了，这首歌填词是张子石，谱曲是李寿全，而百科写的是张子石。这首歌曲的歌词来自于张子石先生的一段亲身经历，而在1986年被李寿全老师谱曲变成这样的一首歌曲，钢琴版是在30年之后的2016年李老师重唱的张三的歌。如果您对比原版来听，会发现在声音上面李老师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您可能会感到变得更厚重了，更有故事感了，但更多的你会发现这个人依旧是那么的清洁，那么的光亮，虽然说30年过去了。为什么咱们喜欢说整数呢？因为整数好说好记，另一方面就是这样的对比能够让我们感觉更震撼一些。30年过去了，一位歌手的声音、容颜以及思想会有哪些变化，我们可以从一首歌当中窥探那么一点点端倪，而我们在30年时光的冲刷当中又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冷暖自知。希望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我们真的可以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还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歌手在多年之后重唱自己当年唱过的一首歌曲。刚才是李寿全老师30年之后重唱张三的歌，而现在这首歌曲你很熟悉，《大话西游》当中的《一生所爱》，1994年首唱，2015年卢冠廷先生重唱，就一把吉他，一个男生。

0: 头。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

0: 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 短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乍一看名字，乍一听歌曲，会以为是一首非常浪漫、非常甜蜜、非常幸福的歌，但再一看歌词，发现其实唱的是已经逝去的一段情和已经走远的一个人。多年之后再回首，虽然说好像已经释怀了，但是也一生都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一种情绪。李健在2013年重唱自己2007年的一首《风吹麦浪》，是今天节目的第一曲。2013年李健出了一张叫《时光》的专辑，整张专辑都是用交响乐的方式来作为伴奏，非常的古典。他重唱了一系列曾经唱过的歌曲，其中就包括2007年的这一首《风吹麦浪》。这版当中麦浪的起伏感觉更有层次一些，而且比原来那版好像更柔和一点点。如果对比听07版和13版，看看你更喜欢哪一版呢？不管哪一版，他们都是李健。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继续来听回锅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回锅歌，跟回锅肉其实差不多。这些歌曲的原唱都是这个人，多年之后他自己重唱了这首歌曲。至于为什么要重唱当年唱过的歌呢？原因也许有很多，总的来说可能有：第一，歌者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第二，歌迷们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第三，当年录制的时候也许有一点点的不满意，于是以后有了机会再来重唱一次，希望用更加成熟的方式来诠释一首本身不错的作品。今天这半个小时将听到的歌曲有《风吹麦浪》《风雨无阻》《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以及《再回首》，这四首各位非常熟悉的怀旧金曲。刚才有一阵风吹过，吹动了麦浪，而现在这个人说风雨无阻。这两首歌都是重唱，离原唱时间不太久，刚才那首07年、13年，而这首94年、96年。但想请各位听这版的前奏部分，会不会想到末代皇帝这部电影呢？

刚才注意听这段的尾奏跟前奏，其实都是在致敬末代皇帝的原声音乐。我没有得到官方资料的证实，但是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肯定是跟这部电影有一些关系的。这是在96年重唱94年的一首《风雨无阻》，这张专辑叫《小天堂》，当中的歌曲给你念几首哈，比如说《花心》《小天堂》《让我欢喜让我忧》《爱相随》《最真的梦》《摆渡人的歌》《风雨无阻》《明天我要嫁给你》《孤枕难眠》《不愿一个人》等等等等。这可以说是一张精选集，又是一张重新唱的精选集。在96年发表，重唱此前周华健唱过的一系列非常红火的歌曲。作为大牌歌手，这样个好处就是不管出精选集也好，办演唱会也好，随便列一份歌单就可以是让全场大合唱的。像刚才我念的这一堆歌名，可能至少有一大半都是你一听到歌名就开始唱的，对不对？这半个小时咱们在听回锅歌，回锅歌不等于炒陈饭。也许歌手在过个几年十年几十年以后，对于同样的一首作品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所以再来唱一遍也能够给听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刚才两首歌曲他们是原唱，他们也是翻唱，所以可以说是自己的歌自己回锅。而接下来两首歌有点特别，就是您最熟悉的都是别人所演唱的，但其实接下来这位才是货真价实的原唱。而在多年之后，原唱又把歌曲给回锅，你会以为它是翻唱。比如说提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你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童安格，但其实原唱是1985年的王芷蕾，25年之后他回锅了这首歌。

这首歌可以说是知识点满满。第一个知识点就是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它的原始素材是来自于一首英文歌曲。那首英文歌曲是在1960年有一个团体叫 The Shadows 所演唱的，就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童安格根据这样的一首歌曲获取灵感，写成了这样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杨立德填词，童安格谱曲的这首歌。第二个知识点就是童安格作为曲作者并非是这首歌的原唱，林忆莲都要比他更早唱这首歌。这是什么情况呢？早在1985年，王芷蕾就是刚才这位歌手就原唱了这首歌曲。而在1986年，您熟悉的林忆莲有翻唱过一个粤语版，叫做《明天是否爱我》，是由郑国江填词的粤语版。而童安格在1989年才翻唱了这首歌曲。当然我知道各位最熟悉的这首歌一定是童安格所演唱的，午夜的收音机静静传来一首童安格，他在问着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王芷蕾85年原唱这首歌曲，25年过去以后他重唱了这首歌，所以对他而言这是一首货真价实的回锅歌，而不是翻唱歌。接下来这首歌案例差不多，也是各位说再回首第一反应都会想到姜育恒，有一些沙哑有一些沧桑的声音，但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苏芮，没错，是您熟悉的歌手苏芮。苏芮最早唱的是再回首的粤语版，叫做凭着爱，可是香港的听众们对于苏芮的粤语发音还有整个的味道不太接受，于是这首歌出了普通话版，由陈乐融填词，变成了再回首，苏芮再唱，结果他们还是不买账。直到姜育恒带着再回首走上春晚的舞台，然后这首歌曲被我们熟悉了，我们都以为姜育恒是原唱，但其实他已经是第三版的演唱者了。苏芮在1988年演唱了《再回首》这首歌曲，而在2003年再唱了这首《再回首》。所以这半个小时的歌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前两首《风吹麦浪》和《风雨无阻》是一伙的，后两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和《再回首》是一对的。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自己的歌回了个锅，我们在夜色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

0: 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深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4对照3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3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江南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民带队的民盟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衢州市委会主委、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制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盟员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民盟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省市县各级民盟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盟员作用，激励盟员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除了解决老人吃饭这件事，如今江山市石门镇共享食堂又迭代升级，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了集日常就餐、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阵地。在与石门镇共享食堂的同一个院子里，81岁的毛增慧老人正和其他村民一道在书画阅读室提笔练习书法。退休的他一有空就会来这里以书会友。石门镇严陵村村民毛增慧：
1: 我们退休的人呀、也有很多一个老同志啊，写写诗、看看书、看看报纸，等他们聊聊天，谈谈我们的一个故事啦。我在这里了，很高兴，一个星期请假好几次来。
0: 在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石门镇积极探索长效运营之路，继以菜换餐成功实践后，共享食堂又打造12亩共富菜园，鼓励老人自种自采，蔬菜供食堂使用外，剩余的由江山市供销社收购，收益反哺食堂运营。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按劳动时长获得慈善积分，可在石门镇

0: 任的康养服务点兑换理发、按摩等服务，让老人在劳动中享乐趣、得实惠。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爱玉，
1: 到这里来理发，他免费帮我理发了吗？是吧？这里晒干呀，要吃饭也可以免费吃了吗？
0: 依托这些暖心举措，石门镇进一步整合资源，以共享食堂为核心载体，打造嵌入式居家养老颐养乐园，为老年人提供临时托养与长期托养服务。康家助老服务部工作人员陆春燕：
2: 我们这的老人呢，基本都是本村的，因为这里比较近，也比较方便，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对他们的孩子啊，各方面也减轻不少不必要麻烦。
0: 从解决一餐热饭到打造家门口的生活乐园，截至目前，石门镇已累计为5000多位村民提供就餐、心理疏导、帮扶关爱等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是江山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江山市还搭建好管家智慧助餐监管平台，将全市共享食堂纳入统一管理，根据系统就餐人次确定补助金额，无需各点位提交证明材料，让费用结算、资金拨付有据可依，确保资金使用，实现全流程监管，补助政策精准落实。目前，江山市常态化运营共享食堂243家，月均用餐130000人次，助餐覆盖率达96.57%。江山市民政局局长吴正荣：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助餐的网络，让我们的山区老人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聂巴都镇福盖山村生态资源丰富，近年来福盖山村因地制宜融合发展竹木加工、森林文旅康养等特色产业。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该村的聂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看到一派繁忙景象。江山市种植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业志：
4: 因为上半年雨季偏多，上半年基本上生产量在80到100吨，下半年的话生产量基本上在150到200吨左右。啊，去年的话大概产值达到了1500万，接下去在今年的规划可能会达到2000万的产值。
0: 福盖山村拥有1.1万多亩山林资源，其中竹林面积达7000亩。2024年，在省林业局的帮扶下，聂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落户福盖山村，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福盖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柯行法：
5: 我们这里总投资是500多万，现在有大概有70来个工人在这里上班。这个厂里每天，能够消耗毛竹是150吨到200吨左右。
0: 小微园的建成不仅让毛竹实现了就地增值，更给村民带来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科行法：
5: 女的大概是6500左右，男的有9000来块一个月，在中午还在这厂里吃的，中饭晚饭都在这厂里吃的。他两座厂房给我们村里每年上交的租金是68.5万左右。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以竹代塑产品出现在餐饮、纺织服装、家居等行业，竹木深加工潜力十足。科行法：
5: 爱希在新建7个，加起来总共包括一期是9座厂房。爱希的规划是等于就是说要深加工，因为现在一期做的是等于半成品，他还要把这个做好半成品拉到很远的地方再加工、再深加工，所以他每年的运费，他说至少要多花200多万。如果这里爱奇建成了，他就直接放这里深加工。
0: 除了竹木加工产业，福盖山村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森林文旅康养产业。2025年，福盖山村成功入选第3批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村。昔日的偏远山村正朝着生态更优、产业更强、村民更富、乡村更美的目标大步迈进。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3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国土空间

0: 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 47.88 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万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江山台记者徐晨尔、郑家豪报道。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有一群热心居民，主动变身邻里帮手，在社区微信群线上接单值守，随时为身边居民纾困解难，用暖心互助拉近邻里温情。5月1号上午8点，宁秀社区宁邻帮帮队成员王亚平开启接单模式。第一单，他来到辖区94岁高龄的胡爷爷家中，上门为老人开展认知功能筛查。确认老人身体状况一切正常后，王亚平又陪着老人唠了会儿家常。临近中午，他来到辖区双职工居民李成家中，提供上门做饭服务。社区居民李成：
1: 所以下单来试试看看做饭怎么样，饭菜就不用我们操心了嘛，因为平时带孩子确实挺忙的。
0: 下午，王亚平又接到陪诊订单，陪同社区居民江阿姨前往社区医院就诊。社区居民江阿姨：
2: 社区这个帮帮团也很好的，对老年啊、大家、小孩在外面工作也踏实啊，咱们在家里面我们自己也放心啊。
0: 忙碌的假期里，王亚平奔波于各个服务订单之间，他坦言能为邻居办实事、解难题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宁邻帮帮队成员王亚平：
1: 我觉得能够帮人其实这是最大的幸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啊，那么以后也是会反扑的嘛啊，那我觉得很有意义。
0: 据了解，宁邻帮帮队于今年4月初正式成立，设有8大服务领域，涵盖商户互助、上门做饭、居家保洁、代取快递等事项。短短一个月时间，吸纳党员、热心志愿者、普通居民300余人加入，累计承接各类邻里互助需求近30项。服务覆盖辖区众多家庭。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玲敏：
3: 我们这个帮帮队其实是以低场为主、支援为辅、然后市场为补充的一个工作机制，会根据我们社区内的一些特点，再制定出一些符合我们社区本社区的一些需求清单。我们会吸纳更多的居民参与。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4: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5: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6: 是先有鸟。

0: 孩子做起。
1: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3: 在颇受欢迎的《星球大战前传》中，年轻英俊的阿纳金和美丽的阿米达拉初坠爱河，可惜当时我错过了两人双眸中的柔情似水，却死死地盯住了背景中那一片如仙境般的湖光山色。美轮美奂的建筑是明显的意大利风格，这就是科莫一起去领略这个意大利北部最美的湖。
4: Llama pedir en terra la reina mentre caspanfia la luna allí e notte pare fosse mattina li pescatura de margellina

科莫一直被誉为意大利最美的湖泊，写诗著文赞美它的名人不胜枚举，但丁、雪莱、劳伦斯、哥特，意大利著名小说家曼佐尼的订婚者中，许多故事就发生在科莫。它的美丽更激发了著名音乐家如李斯特、威尔第的创作灵感。刚刚听到的一首曲子来自意大利音乐家亚波托里吉，悠扬的曼陀林淡淡地引领出这支南欧民族徜徉于阳光山水之间的快活与感受。

钢琴、手风琴和曼陀林为主轴，搭配典雅的背景弦乐，简直就像走在科莫洒满阳光的街道上吹着口哨跳舞一般。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 Maria Maria 则表现出对爱人的热烈赞美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滋味。

今天我们来到意大利北部最美的湖泊，刚刚我们介绍了曼陀林。作为鲁特琴家族的一员，曼陀林在19世纪的时候就由意大利传入了美洲。这是一种有指板的四弦琴，音域较接近于小提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比尔·门罗最后确立了曼陀林在美国乡村音乐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这位蓝草音乐之父也让当时的整个音乐界都为他手中的那把曼陀林倾倒。

Bill Monroe， 蓝草音乐之父，也是四十年代乡村乐坛的风云人物。比尔·门罗是蓝草乐迷心中永远的天王。门罗由于受到黑人音乐的影响，也曾经尝试演奏受爵士乐影响的曼陀林风格。

而实际上他也是有史以来弹得最快和最好的曼陀林演奏者之一。我们再来听到他和他的蓝草男孩带来的另外一首曲子《圣诞老人》。

一把曼陀林就让人们记住了这位蓝草音乐的开拓者比尔门罗。这里是山雨间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和大家谈到的是意大利，一起分享到也是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意大利最美丽的湖科莫湖。当然在科莫湖除了美不胜收的湖光山色，湖畔众多的豪华别墅让科莫别具风格。这就是意大利自然与历史人文的完美结合，也正是这样吸引了众多巨星在这里一掷千金购下豪宅。长长的名单里包括帕瓦罗蒂、乔治克鲁尼、范思哲等等。

而豪华的别墅里往往有自己的湖滨，旁人不能入内。据说经常吸引了拍拍组划着小船，扛着长镜头，在湖边转来转去。

拥有这样一副深情歌喉的男子是来自意大利的歌手帕吉欧，凭借被誉为歌声可以融化英国女王的皇家最爱情歌专辑，被英国金唱片认证为2005意大利国宝级情歌王子。

0: 让我们继续在 Patrizio 和科莫的美妙风景当中融化我们的心情吧。来听到的是他这张2005年广受好评的专辑《意大利情人》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Home to Mama》。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3: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4: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

0: 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3: 好嘞，
5: 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木床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3: 你怎么太过分了？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
19: 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9: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一个喜欢诗的人一定不会错过天赐诗意之地。节目一开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就代表了你浓浓的旅行心情，来自于陈升《一个人去旅行》。伴着他的民谣，我们将会来到摩纳哥，天赐诗意之地。

去法国旅游千万不能错过摩纳哥，它虽然小却非常精致。以前游人往往乘坐巴士从法国尼斯到摩纳哥，现在国内已经有旅行社与摩纳哥国家旅游局签署了独家代理。在这份代理当中有一个新亮点，游客只要在订票的时候购买摩纳哥签证，就可以坐着直升飞机直飞摩纳哥。据说在上海已经开始有这类产品的出现了，这就意味着这个美丽的国度跟各位只有咫尺之遥。

一眼望去，摩纳哥真是个天赐地送的地方。地中海蔚蓝海岸在这里凹了几度，前临碧蓝的大海开阔壮美，背后连绵起伏的山峦到这里陡然高耸，峭壁陡立，气象巍峨，青山碧海间，造物主给了一个美丽又宽阔的斜坡，摩纳哥就诗意地散落在这片斜坡上。到这里来的游客一定要抽时间去海滩边兜一兜，迎着清新的海风来感受摩纳哥。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依然是小光，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您旅行当中的音乐纪录片。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摩纳哥，这里虽然是旅游胜地，但是在街上并不拥挤，没有杂乱的店铺。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留守儿童。
4: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5: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4: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5: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4: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6: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孩子做起。
9: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
15: 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大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
1: 我是主持人陆一来，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三年级一班。
3: 我是主持人张许飞，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三年级一班。
4: 我是主持人毛子熙，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三年级一班。
5: 我是主持人陆思妍，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三年级一班。
6: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1: 温暖的五月，阳光和煦，花香阵阵，在这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校园麦克风节目又一次与大家准时相遇。
4: 本期校园麦克风，我们将用最真诚的声音一起致敬母亲，感恩母爱，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伟大的妈妈。
1: 首先进入校园快讯栏目，一起回顾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江山教育界的新鲜事儿、暖心事。
3: 第一条快讯来自江山市教育新动态，今年春季学期，江山市中小学生迎来了首次春假，春假时间为4月28日至4月30日，和五一劳动节假期完美衔接，同学们最多可以连休八天。
4: 作为浙江省首批推行中小学春假的地区，这项新政策让大家特别开心。超长假期里，亲子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很多家庭提前规划走进大自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体验周边城市的风景与文化。
3: 家长们纷纷表示，春假不仅让孩子得到放松，也让家人有更多时间陪伴彼此，真正实现了错峰出行，快乐出游。这次春假与五一连休，是落实国家春秋假政策的重要一步，既让同学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也为江山文旅带来了新活动，更让亲情在陪伴中不断升温。 第二条快讯，聚焦我们最热闹的校园。4月24日上午，在告别连绵阴雨天，迎来明媚阳光后，文溪学校隆重举行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文溪杯第四届班班篮球对抗赛。
4: 开幕式上，浙 BA 城市争霸赛衢州队队长马超群叔叔用一记漂亮的三分球正式拉开赛事序幕，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操场上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比赛中50米运球接力赛考验默契，同学们配合紧密，奋勇争先，五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抢断、传球、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每一次进球都引来阵阵喝彩。
3: 这场篮球赛不仅是球技的展示，更是精神的舞台，同学们在赛场上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合作，收获了友谊，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深深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股力量也将陪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向前。
4: 第三条快讯，温暖来袭。5月8日，我校开展了班级感恩主题墙布置活动，各班同学积极参与，亲手写下对妈妈的祝福与感恩，一笔一画都藏着真心。大家把卡片贴在墙上，让教室充满温暖，充满爱意，也让感恩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1: 以上就是本期校园快讯的全部内容，愿我们每天都能关注校园，热爱校园，在文熙这个大家庭里快乐成长，不断进步。接下来进入佳篇有约栏目，有请三二班杨以沫同学为我们带来深情习作《有你真好，妈妈》。
2: 大家好，我是三二班的杨以沫，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妈妈，分享我心中最温暖的爱，有你真好，妈妈。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是母爱。世界上最无私的是谁？是妈妈。在我的生命中，妈妈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妈妈，有你真好。当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用温暖的怀抱和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疼爱。在你的悉心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随着我渐渐长大，你开始教我走路、说话，耐心地引导我探索这个世界。你总是鼓励我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在学习上，你也是我的坚强后盾，你会陪我一起学习，解答我的疑惑，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当我遇到困难时，你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你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生活中，你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面对挫折。你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感恩和珍惜，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爱你，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妈妈，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
3: 感谢杨以沫同学的真情朗读，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句句真诚，说出了我们所有同学想对妈妈说的话。有妈妈在，我们永远有依靠，有温暖。
7: 接下来，让我们在优美的诗歌中再次感受母爱，致敬母亲。
8: 是奇妙的缘分，我成了您的孩子，您做了我的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在您的怀里，心里生生的住下。我哭了，我笑了，都让您时时惦记。我冷了，我暖了，都让您常常牵挂。当我第一次学会喊妈妈，幸福的笑在您脸颊，在您的辛苦与劳累中，我渐渐长大。在我的成长中，您多了白发。如果有一天离开家，我知道您放心不下。 放心，风风雨雨我带着您的爱，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赞美妈妈，我告诉你，再多的词也无法表达，我只说一句，妈妈，我爱您。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20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由，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1: 歌很短，爱意很长，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被岁月善待。
5: 让我们一起对妈妈说，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9: 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善良，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坚强，感恩母爱，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感恩记在心里，做在日常，用真诚与行动回报最伟大的母爱。
5: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在爱与感恩中茁壮成长，成为懂事、孝顺、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9: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大家的聆听，
5: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幸福安康。
6: 再见。
1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哈哈，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

小黑啦，又黑吃个，欢度欢乐干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乡富贵乱，学前之外有梦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乱，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每天在家人有约节目的最开始，都会跟你分享一首歌曲，也许可以丰富你的随身听。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他的演唱还有他的声音的表达方式可以来应对婉转这个词，在我的印象当中，费玉清的演唱一直都可以跟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很匹配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其实原唱不是他，也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台湾的校园民歌时代曾经流行过的一首歌，最开始是女生来唱的，就弹吉他很简单的方式，你发现她来唱呢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并不难受，而且我就用她的声音来唱这首歌，婉转二字恰如其分。今天在家人有约里面当然要继续来给你听故事，只不过在天冷的时候想用一个声音来表达一下温暖。这个城市呢有24小时书房，所以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另外城市的二十四小时咖啡店跟书房的故事。因为我常常觉得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是有机会来听到、来看到、来记录不同的人在这个城市24小时书房的故事。你知道有些人晚上真的是不睡觉，或者他们的夜晚真的是比白天美。子夜12点还有谁到访书房讲看？我是这个城市最特别的书房的服务生，书房兼具咖啡馆的功能，叫做阅览树。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从不打烊，但是人们似乎还没有从意识上扭转过来。因为我常要回答诸如你们24小时书房几点关门这样要命的问题。现在我要留下一本现代人的深夜记事簿，用来谢谢深夜相逢的人。夜晚让我们如此清静，其实我们都该热爱这个世界和城市。刚过12点，我和上一班的伙伴做完交接，巡完场，并收拾完一轮桌椅，来到门外更新沿街小黑板上的活动信息。这几天出版社刚刚快递来2包欧洲自助游的口袋书，放在我们书房供客人免费领取。我收了货之后赶紧把这免费的好事儿广而告之。万籁俱静中，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1: 书名号应该是在口袋书后面，而不是2014版后面吧。
0: 这个书全名就是欧洲自助游口袋书2014版。我应了声算是回应，没回头。那个声音没有因为我的不尊重而消失，而是带点我为了你好的苦口婆心继续说，
1: 2014版只是个辅助的说明，不应该算在书名里。不信你把书名号放在自助游后面，连视觉上也都会舒服得多。相信我，我做了30多年编辑了。
0: 嗡的一声，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编辑部的故事里戴着啤酒瓶底厚眼镜的老刘，较真而又诚恳地用红色毛笔在错别字上打一个圈，画一道线到方格子外改上正确的字，又像是革命进步人士牛大姐常怀怒气不争，最后只能画成一句你们年轻人啊。我定了定神，犹豫着转过头，眼前是一个挺拔的半老头子，戴一副黑框眼镜，穿宽松的灰色麻衣麻裤，提了一个印有美德二字的麻质手提袋，笑盈盈地盯着黑板。看在比老刘洋气的份儿上，我就依您吧。我嘴里嘟哝着转过身去，按照老头的意思在黑板上略作修改，站起身弹弹灰。我和老编辑一起推门而入，我走进吧台，他坐在长椅，从美德手提袋里取出2本书，书名的字体很大，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他翻开到折角页，取出一个笔袋，拉开拉链，手在里面掏了几下，取出其中的一支。有些读书的人有个习惯，手里必须握着一支笔才算是看书，哪怕最后因为看得投入压根都没用上笔也算安心。下划线旁注心得，书中的文字和意境都甚至读书人当时当事的心境，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为私人。所以我们买书而不是借书，让乱涂乱画成为读者和作者的某种联系。 尽管也有人说涂涂画画实际上是读书人借助笔来和书对话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寂寞读者的习惯，好像认定自己的读书永远找不到知音，只能与纸笔交谈。站在吧台里，我常会观察到客人们各式各样的握笔姿势，看到左手翻书页右手转笔的客人，就像是映照出了自己。今天的老编辑握笔极其特别，明明是一支钢笔，却是直毛笔的手势，一笔一画煞有介事，就差手臂悬空了。夜里1:30，老编辑起身来到吧台，他要我推荐低热量、低胆固醇又可以果腹的东西。我二话没说，将当家产品黑裸麦天然酵母包隆重推出。高纤维低热量，我们家的这种天然酵母面包不添加油脂、砂糖、奶粉和鸡蛋，真的是健康无负担哦。我一边把小号的面包切片加热，作为免费试吃，先给老编辑尝尝，试探他是否接受这种寡淡。
1: 年纪大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临睡前还吃粽子啊、年糕啊，尽是不易消化的。
0: 老编辑吃了一片点点头，又拿了一片说要买一个。他在吧台等着我加热，自己端了面包回到座位上，边吃边翻书，咀嚼面包的过程就在消化书中文字的含义。我做完手头点单的饮料，猛然想起该倒杯柠檬水给客人，走出吧台，将水轻轻地放在面包旁。老编辑换了红色的笔在书上做批注，一字一顿写得很认真。
1: 这面包口感不错呀，剩下的我一时间吃不下，你能帮我打包吗？明天还可以吃。
0: 凌晨3点，老编辑抱着打包袋走出了书房。但以后几乎每晚老编辑都会来，带我开始仔细算日子，统计出一个时间规律，除周五周六2晚缺席外，其余天数里他都是夜里12点左右来，3点左右走。这几天那本东京梦华录已经换成了梦凉录，倒是面包不变，吃一半，一半打包。

0: 你不知道夜晚有多迷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完板面，情绪还处在亢奋期，一群人在街上唱歌，昨夜星辰了，无言的结局了，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一下子退休，不用做夜班了，看上去是该安享晚年了，但是哪里睡得着啊？喏，就像现在，家里老太婆要睡觉，年纪大，睡眠轻，我翻一页书她就要惊醒，还好啊，有个地方收留我。
1: 陆陆续续的，我知道了很多老编辑的情况，他怀念他的黄金时代，但又赞叹现在的读书环境。
0: 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多数时候只能隔着柜台涨红了脸让营业员取一本，站着一天。
1: 某天凌晨他走的时候，我提议他不如把书放我们这边，省得每天提来提去。谁不是说过书吧或是咖啡馆早就被赋予了除了它本身功能之外的多重含义，比如寄物所、电话亭、零售店。不曾想我这一寄存的提议引来下一个夜猫子。本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那个周六这个看起来40多岁的男子买了一大杯咖啡和一个黑裸麦酵母包，等找铃的时候瞄到收银台旁边的孟良璐，以为是我们小伙伴的，就提出要见见。他的理由是爱这书的人可以做朋友，所谓志同道合。得知书的主人也是一位常客，而且今天不会来，中年人表现出些微的失落感。他悠悠地说，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翻来覆去看不厌的就是这本书，因为书里描述了宋时临安城的节日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名人踪迹、旧时凉屑，就是现在杭州的参照物。说完后自报家门，他是某报的社会新闻记者。他在书房转了一圈，力图找一个最佳位置。巧的是，等他一屁股坐下，我发现那竟然就是老编辑的固定座位。那天是周五，是老编辑每周例行住到女儿家去的周末，是每天去现场采写突发事件的时间不同，中年记者来书店也会相应时早时晚，但是无论如何一定会来，因为他要完成自己定下的硬指标，一周读完3本书。顺溜浮躁的年代，不逼自己一下就滑下去了，滑倒在吃垮身体和消磨时间的夜宵中，滑倒在只会用流行语不会说成语歇后语的快速消费时代。他说要对自己狠一点，每晚交稿后的几个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从报社一路走来，是清空白天车祸火灾医院哭声的最好过渡。夜的魅力在于你有不同于白天的陪伴，蝉叫风动星辰闪烁，从大排档到书房，你已经不是昨天那个你。有几次中年记者是哼着这样的小曲儿推门而入的，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心程。中年记者和老编辑的第一次照面就是因为这曲儿，尽管中年人哼得很小声，但因为周遭的宁静还是让灵敏的老编辑给听到了。背对着收银台的他扭过头看了看正在买单的中年记者，笑了。买完单端了面包和咖啡的中年记者一看两天前的座位有人，便在旁边坐下，和老编辑并排坐在长椅的同一侧，中间隔了一个空位。我没有介绍他们认识，他们俩也没有跨过中间空位的雷池，各自读书，各自吃面包。老编辑将面包一半吃掉一半打包，中年记者有时会把面包剩下一点。有几次他向我建议，半夜里吃不下太多，是不是可以做小一号的酵母包，两条平行线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书房读书。久而久之，约定俗成的默契越来越多，比如他们永远相邻而坐，中间隔着一个位置，比如老编辑不再把面包打包，而是将盘子挪到两人中间。那个时候中年记者就会倒两杯热水，一人一杯。中年记者先到的日子， 他先买好面包摆在中间，轮到老编辑倒水，我也和他们有无形的默契，无论谁去倒水，转头经过吧台的时候，一定有两片柠檬片准备妥当。三个人所有的语言都在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周五周六两晚，老编辑不在的日子里，中年记者改买我们新推出的小号黑裸麦。这个 size 的由来是他最早的建议，意思是一个人吃正好。中年记者其实早就知道，旁边这位就是他看中的孟良路的主人。老编辑其实天天要看中年记者所在的某报，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是他，知道的是他爱读书，他爱吃天然酵母包。如果不是我的存在，这其实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故事，有的只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惺惺相惜。夜班编辑，职业赋予人通过文字传递真相和情感的工作，他们来到深夜书房是热情理想牵绊着生活作息后的惯性。社会新闻记者，他们的黑夜一直比大多数人丰富，就像这位中年记者会因为采访而晚到，会因为中途接到电话奔向事发现场而中断文艺的夜晚。现代人太喜欢说了，他们用滔滔不绝的语言来掩饰内心的寂寞和不安。然而语言和默契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夜色温柔省去了太多浊气的语言，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而敏感，繁文缛节和伪善被抛弃，人与人之间因为夜的屏障而没有了违和感。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指尖轻舞，月夜西歌，情深万重，泪目心伤。来听听陈坤和周迅的演唱。有人说这首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歌曲，更像是情感的寄托。

周迅和陈坤共同演唱的《归》。这首歌在蓝眼泪淌落的时候，是你望着我，这样的歌词里是你正望着我。2024年的音乐了，在音乐当中依旧是来自常石磊的作曲，而这首歌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一种回望。当年创作这首歌是两岸一家亲的主题，所以说有一份血浓于水。魂魄归来兮故土，在宣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来听听张赫宣《山顶上有风》。

初春的时候，一切都是希望的颜色，就像一首歌，带着些许原生态的可贵的平凡。而很多次担任过舞台剧，或者说对重大晚会音乐总监的抗竹清来说，或许只有在张赫轩这样的音乐当中，才能释放着自己更多的另一面，比如说柔情，再比如说自由，还有一份侠义。这样的音乐在副歌部分真的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你会想到故乡、明月，还有河流、农田。对，当这些字符全部串联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在当年丁太升的音乐还有作品当中，关于山顶有风，很多人最大的感触就是在原始的山野当中感受着一份淳朴的气息，这是一份舒适的致远，更是一份感动的安静。全新的音乐发声，你也可以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在夜晚的时间来听我。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赵子桦的理由。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直播当中抱歉的音乐时间，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从陌生再到陌生，无缘的结局，从提笔到无言，到落子的无悔。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大壮最新，大壮有很多的音乐适合车载，适合你在酒后去听。不管这份落笔无悔是你还是不是你，终究还是你。在一首这一杯入口里，唱着那些经历过的伤痛，还有那些老男孩的少年情怀。

0: 为壮志，为愁。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我知道风里有诗，
16: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15: 那正是民谣的歌。
16: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15: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人家就
1: 在悠长的口琴声还有清脆的吉他声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任素汐在平稳安静当中的一丝叹息。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北方》，也是她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小孩》当中让我们听到深情又好听独特的深情。

陈素心在唱着北方，更像是普通人的生活写照。这是在2022年的时候热播的剧《亲爱的小孩》当中的片尾曲。在剧中呢，把生活中最不堪的真相和残酷和盘托出，以至于一开弹幕，然后看到那个视频当中全都是恐婚恐育的声音。甚至有人批评就说这部剧通过生活的痛点还有生活的矛盾来刺激了观众，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焦虑。可是还好，任素汐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带着感染力和联想，也让这份内敛深沉让我们听到了生活当中普通又不普通的生活。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鸿宇，这个与直觉相冲突的时代，对错过的人你最想说什么呢？错就错过了吧，我也不想再回头了，或者很对不起遇到那个糟糕的我，还没有长大的我，再或者我还爱你，但是我只能祝你幸福。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木的一首当下的新歌，在独特的嗓音当中唱着一份深情。这是2024年5月31号海莱阿木全新上线的一首《你的传说》。在海莱阿木的那些音乐当中，总有一首会是你的单曲循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姆的一首《你的传说》，关于海莱阿姆有你的主打的，有你的传说，你的万水千山，所以说这是一位唱生活的男人。来听到这样的旋律，笑看风云。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份豁达坦然。如果说郑少秋的《笑看风云》是在词作当中还我们一份坦然，那么在这样的无词版的旋律当中，更多的是让我们找到了心境的片刻。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燕用吉他版本弹奏的一首《笑看风云》。刚刚的旋律再次还我们一份宁静，在今天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来听到张浩哲《花季再来》。
1: 再一次拥有，
0: 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了。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6: 请问有没有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
7: 今天几号了？
6: 4月30啊。
7: 是啊，明天过期的东西我们不会摆出来的。
6: 还有2个钟头哎，这么早就收掉了？
7: 过期的东西没人要的，人家要买得买新鲜的。
6: 新鲜新鲜什么新鲜啊？就是你这种人啊，贪新忘旧的。喂，弄一罐凤梨罐头花多少心血你知道吗？啊，又要种又要摘又要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你有没有想过罐头的感受？
7: 先生，我只是职员，我负责卖东西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扒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功夫呢。你能买过期罐头是吗？我这里有一箱，全送给你，不收你钱。
6: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8: 阿叔，秋刀鱼要不要？
9: 过期的不要，你要吧。
6: 我们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节，所以我一直当他是开玩笑。我愿意让他这个玩笑维持一个月。从分手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因为凤梨是阿妹最爱吃的东西，而5月1号是我生日。我告诉我自己，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如果去很多的城市，不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你都有机会在这个城市发现摩天轮，它好像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城市的某种地标的存在。有人在摩天轮上表白，有人在摩天轮上度过自己的生日，有人在摩天轮上简单的俯瞰这个城市。人们好像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摩天轮里面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也凝聚了很多人跟这个城市的情感连接，不管你在这个城市生活多久。谢谢你光临今天晚上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就像是一个城市摩天轮的记忆里即将要跟你呈现的每一个片段的小永远。

夜阑是很近，时间都被厚重的天鹅绒长帘挡住了。男孩小跑着来到 H 派书架前，整套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果然还在原处。他松了一口气，取下最后一册，把一张写了一行字的纸夹进去，之后将书拿在手里，靠着架子，双眼紧盯大门。Polo 皮鞋在地砖上发出咯吱咯吱坚硬而干燥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不相信一见

钟情，而它的确是存在的。第一眼遇见杨子是在什么场合，男孩已经忘了，大概是某教授的一次演讲上，偶尔和杨子的目光相遇，立即像突然听到清晨走动的时针般，天之将明的喜悦伴随着滴滴答答声，好像要渗入血液一样。谁都会做梦，而这正是只有在梦中才看得见的少女。直到上个星期在阅览室又碰见，男孩才觉察出杨子竟然也喜欢看中央公论社的世界历史，速度是每天一册，由于书只有一套，不可避免的要被早来的人抢先，因此男孩成了阅览室来的最早的学生，只为将杨子要看的那册书占下来，待杨子到的时候再瞄准时机放回原处。这样尽管杨子来的并不早，却仍能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今天杨子该读最后一册了，男孩做出一个决定，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我想认识你，我会在图书馆门口等你，准备加入书中。为了让杨子对自己有起码的了解，他决定亲手把书交出去。不久，杨子果然出现在阅览室门口，并朝男孩的位置走来，本打算是等杨子找不到书后再突然像蘑菇般冒出的，可一见他，男孩马上将书交了出来，低头似乎说了一句你的书，便冲出了阅览室。之后的时间对男孩来说犹如掉入了黑洞般全无止境可言。幸而等到上午的闭馆时间，杨子终于是在门口出现了，可是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男孩下意识地冲上去，请等一等。杨子回头，像被突然从梦中拽醒，打扰了，可是你看到那张纸条吗？杨子微微低头，似乎在谨慎地选词，收到了，不过你并不了解我，我同样也不了解你，所以我想没有交往的必要。话略带歉意，又低了低头，转身继续走。男孩快步上前说，我不顶聪明，想了解某些事物都得花些时间才行，不过只要有时间，我就可以好好的了解你，我可以比谁都了解你，我不会放弃的。杨子微微一笑，又低了低头，一言不发地走到前头去。

对男孩摇了摇头，他说盲目的追寻无外乎是等死。深冬的空气透过公寓的窗隙钻入，仿佛在四周打转。沐月将摆在桌上的双手像烤火似的翻动着，我说你这段时间着了魔似的抄那女孩系里的课表，跟她一同上课，给她做弯成幸运符号的甜甜圈也好，抄披头士的歌词也好，人家都无动于衷呢。男孩忽然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他说但那是内心的一种愿。

0: 似乎告诉我，去做吧，我只是听从内心的愿望罢了。他抬了抬头，只是内心还有这种愿望，就要不停地去追寻，这本身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结果倒在其次。两人从此打住，不再言语。过了不久，男孩随手拿起一本书，依然去上杨子系里的课。课程的名字很长且枯燥，大家基本都在瞌睡，男孩却有些兴奋，因为这次挑的位置好，恰好坐在杨子身后，而他尚未发现，正因为无聊跟同屋的女孩絮絮低语。他似乎轻轻地叹息说，我这牙痛病不知何时会好呢。女伴说，哎，但是听说除夕当天，如果有人从远处步行5个小时到你身旁，对你说一声牙齿收下了，一切都会解决的。是吗？牙齿仙女物语上看的，看你信不信了。除夕最终到了，学校早已放了假，路上店铺门口摆着棵2米多高的门松，荞麦面条的香味从四面八方飘入肺腑，穿着各色和服的姑娘们拿着吉祥扇渐渐汇入人流，男孩却一脸愁眉。他原本是想在除夕当天先乘车到不远处的一站，再沿铁路线走回来，连同可能发生的小意外算在内的话，来到杨子每年听钟的那个寺庙恰巧是5个小时。或许对一个人好就是这样吧，甚至是奇谈怪论。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数字架桥，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优势教育阳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
7: 品牌让世界更美好，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主论坛今天举行。
8: 巴西宣布明天起对中国公民免签，赴南美洲旅游热度持续升温。
7: 杭州、湖州等浙江多地明天正式入夏。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浙江这片因数字而兴、因创新而进的热土，早已将教育发展汇入

0: 时代脉搏，数字技术正重塑教与学的每一个环节，让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共享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阳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在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海曙小学五年级的一堂语文课堂上，学生蒋前义轻点平板输入关键词，几秒钟后，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便出现在屏幕上。过去老师讲解古诗意境时，学生更多依靠文字想象，如今 AI 正让抽象的课堂内容变得可感可视。蒋前义说，
2: 语文课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些图片只能靠自己描述让同学们去想象，现在只需要跟 AI 说要求就可以花个五秒十秒就直接可以生成出来一张图片。
1: AI 进入课堂也悄然改变着老师的教学方式，科学课上孩子们的讨论声此起彼伏，每个学习小组都有自己的 AI 影子教师，帮助学生查资料、梳理思路、记录问题，老师则能真正走到学生身边。老师陈丁瑜说，
3: 在 AI 进入课堂之后，他呢帮我陪在每个小组旁边，我就不是一直在讲台上干着急，我真正的陪在每个孩子的身边，看看他们在想什么，谁卡壳了，谁的主意特别好，和思维有亮点的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思维发展。
1: 从数学解题到作文批改，从科学实验到思维训练，AI 辅助教学已经覆盖海曙小学多个学科，并不断迭代升级。在这里 AI 不只是帮助学生寻找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自主思考的能力，这也是浙江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的重要探索。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城市，在舟山普陀，数字技术正跨越海浪与岛屿，把优质教育资源送进一间间海岛教室。普陀区的学校分散在大小岛屿之间，过去老师跨岛参加一次教研，往返至少需要半天时间，碰上大雾、台风、停航更是常态。年轻教师缺少名师指导，海岛学校长期面临教育资源薄弱问题。如今，随着智慧海平台上线，这些难题正被逐步破解。普陀区教育局教研室信息教研员叶冰辉说，
4: 让海岛的学生在本地就能享受到跟城区学生同等的优质教学资源，围绕着我们全区偏远地区的老师，不需要出岛就能够直接参加线上教研，大力推进了我们教师的培养力度，创新性的实施了全场景的师生课堂数据的收集，推行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1: 近年来，普陀累计开展跨时空教研活动87场，参与教师1500多人次，海岛学校教师专业活跃度提升62%，而当地特色课程鱼绳结、鱼名画还通过云课堂被送往新疆、云南、四川等地。如果说 AI 课堂重塑了教育学，那么在嘉兴乌镇，数字教育则进一步打开了学习边界。去年乌镇青少年科技嘉年华系列活动举行，来自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万名青少年奔赴这场科技之约。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里，机器人下围棋、 AI 互动、机器狗跳舞，科技体验像一座巨大的未来游乐场。参赛学生郝一晨说，
5: 第一次在现实中和机器人下围棋，感觉挺好玩，很新奇，感受到了这个科技的发达。
1: 从戏剧乌镇到科技乌镇，这座千年水乡正在成为青少年未来学习的新空间，赛事、研学、体验、实践被整合成一套开放共享的学习生态，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和课本，而是延伸到整个社会场景。桐乡市互联网会展局副局长严立斌说，
6: 我们在赛事举办的同期发动我们嘉兴的小孩子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些比赛和科技馆的这些体验项目中去，希望让我们本地的这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植入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基因，为我们乌镇互联网文化集集区的打造注入持久的动能。
1: 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智慧校园覆盖率已超过90%，全省高校实现本科新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分层分类全覆盖，学在浙江平台汇聚优质数字资源2.5万个，这里问学提供24小时在线答疑，4700多所学校参与城乡教共体结对，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向山区海岛流动。省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吴小杰说， 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把这些来自浙江的探索经验带向世界。
7: 我们从小学开始一直贯通到大学的，就这样一个一体化，为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这个培养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让人工智能来赋能我们教育教学，包括一些具体的场景上，包括一些教育教学的方式上，然后来探索

0: 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这将比较开放协同然后共享，那形成一种就正常学应用一起协同来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这样一种格局。
1: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主论坛今天举行，论坛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立足国际视野，突出多元体验，深化专业合作，推动中国品牌加速出海，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带来的报道。
2: 主论坛现场，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的公开课引发共鸣。他说，
3: 在五年以前，基本上没有人相信中国汽车能够走向全球，我们在欧洲的均价超过了45,000欧元一台车。
2: 中国汽车品牌如何趟出品牌出海之路？浙江品牌强省如何赋能企业？现场浙江品牌相对论解码了浙江品牌的发展之道。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与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同台对话，一个是品牌建设的推动者，一个是机器人行业的实干家，两人围绕企业品牌成长、政府服务赋能、迈向世界品牌等话题展开深度探讨。王欣欣说，
4: 我在这分享三点小想法，第一点是坚持自主创新，然后第二点的话要坚持产品的务实落地，而第三点还是要坚持长期主义。我们相信我们公司在后续也能像汽车行业一样发展壮大，真正成为每个家庭都能广泛接受的产品。
2: 浙江品牌相对论的这一次同台，给外界解锁了一个关键信号，浙江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从来不是撒胡椒面式的普惠，而是量体裁衣式的赋能。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说，从2005年提出打造品牌大省到如今奋力建设品牌强省，浙江已培育近6000家品质标浙江制造企业，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品牌。他们重点做好三篇文章，保护创新，提升品质，搭建平台。
5: 对宇树科技这一些初创型的科技企业，我们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派出知识产权专员帮助企业解决专利申请、商标注册、字号保护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出台了打造浙江精品、消费品质量提升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打造了45个质量基础设施服务2.0平台，努力做企业创新发展集成服务商，以品牌促机赋能品牌升级。
2: 本届大会主体活动方面，除主论坛、草坪故事会、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世界500强品牌发展论坛外，还重点推出中国品牌全球行510特别行动、历史经典产业大会暨非遗中国风雅颂等全新活动。现场湖州德清、杭州建德等6个地域或品牌入选新华社品牌工程。
6: 丽水沁云今年提出打造中国摩旅友好第一城，在25个村庄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铺设360多公里精品摩旅线路，推动机车流量变成共负增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7: 在全国首个高铁机车驿站奇迹沁云高铁机车驿站，工作人员正娴熟地对托运而来的摩托车进行卸车查验。负责人吴家正说，驿站运营不到一个月，服务的摩托车已超100辆。
8: 我们会安排司机去全国各地，可以上门给客户托运，上门取车，然后托运到咱们的高铁站，相当于客户他只要是坐高铁到站就能直接提车走了，想去哪玩去哪玩了。然后我们呢还会提供一个当地的摩友的一个带队服务。
7: 摩友花女士刚取完车正跃跃欲试，她说高铁抵达就能骑行，让自己告别奔波烦恼，更能全身心放松游玩。
9: 是从杭州坐高铁过来，听他们说是山美水美，我打算在这里玩8天。
7: 近年来沁云深耕机车文旅 IP，将机车文化与乡村资源深度融合，在全县25个村庄打造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不仅带来人气和流量，也带来了共负增量。位于沁云县湖源乡的古方天桥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整座桥全靠纯手工锤打錾凿，远看雄伟壮观，景色壮丽。围绕这座天桥，湖源乡打造了古方天桥奇迹驿站，驿站24小时自助开放，提供饮水、休憩等基础服务， 还精心设置了夜间灯光系统，夜幕中宛如一条璀璨的光带横跨峡谷，吸引不少摩友前来打卡。村民陈雪英借势在驿站边上摆摊卖油条，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10: 人多的话买了400多块钱，本来是没人的，这驿站搞起来就我们就来做生意了，赚钱了。
7: 湖源乡副乡长施慧静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古方天桥奇迹驿站，串联当地文旅资源，打造全新文旅 IP。
11: 我们将以天桥摩旅加张山寨七七庙会非遗文化加盘溪流域革命纪念馆为中心，将它们串联起来，致力于让它从一个小众的网红打卡点成长成一个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浙西南机车星空驿站。
7: 目前缙云已铺设起总长360多公里的精品摩旅线路，构建起骑行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的全链条摩旅场景。奇迹中国创始人温从平说，缙云这条流动的机车摩旅风景线跑出了乡村的人气与烟火气。
12: 这个城市有26个机车驿站，一年来到这个城市的摩友有50000多人，每个人按照这个整个骑行线路规划下来，基本上要骑300多公里，300多公里在山路，按照我们那个节点最起码住2到3天，人均的消费基本上能够达到2000元。
7: 不久前，2026奇迹中国马年首站皇帝缙云机车嘉年华周在缙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摩友驰骋于青山绿水间，参与机车大巡游、机车特技表演、机车越野体验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这次机车嘉年华也入选了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项目。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炳相说，
13: 全面带动了我们缙云的住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像住宿，我们县城的2家5星4星酒店客房入住率达到95%以上。接下去我们围绕打造摩旅友好第一城市这个目标啊，推动文旅区这个深度融合方面越来越好。
1: 巴西政府宣布，自明天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消息发布后，赴巴西旅游的热度迅速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带来的报道。
14: 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发布后，多个在线旅游平台显示，国内飞往巴西的相关航线搜索量显著增长。其中飞往里约热内卢的机票搜索量增长1倍，飞往巴西利亚的机票搜索量增长近2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成都成为赴巴西机票搜索热度最高的5个城市。
15: 在平台上，北京飞往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搜索量在1小时内增长了6.8倍，上海和成都飞往巴西利亚的航线搜索量相比上周同期也都增长了10倍以上。
14: 巴西作为南美特色最为突出的目的地，多年来深受中国游客的喜爱。巴西足球、巴西狂欢节等特色文化体验更是中国游客到访巴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年五一假期，巴西跻身热门出境游国家前10名。免签政策发布后，多家浙江旅行社推出相关旅行产品。长兴春秋国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
16: 南美的它的一个景色嘛，是比较漂亮的。那我们推出了一些特价的，有巴西加阿根廷11天的，主要看伊瓜苏瀑布、世界最美书店呢，这个是性价比最高。同时我们也有18天的加上智利秘鲁的前线游，多去了2个国家，所以说性价比也比较高。
14: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暑期旺季来临，叠加美加墨世界杯效应，预计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将迎来一波热潮。携程旅行公关总监汪一鸣说，
17: 免签政策直接打破了我们以往办理签证比较繁琐的这么一个出行门槛，也大大降低了我们国人前往巴西旅游以及商务出行的这个时间和手续成本，会比较快地激发我们目前国内的用户赴南美的长线出游的热情，也推动平台会加速完善巴西以及南美多国串联的这么深度游以及精品线路的这个布局。
18: 接下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足球联赛。今天下午呢，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第8轮3场关键战同时打响。其中呢，杭州队在临平主场以4-0大胜舟山队，而嘉兴队和清华队0-0握手言和，衢州队则是在主场以1-2惜败了台州队。值得一提的是，本轮各赛区不仅在球场上拼得火热，场外更是亮点频出啊。那么更多现场的情况，马上连线本台。

0: 记者叶舒卫，舒卫你好。
1: 飞扬你好。
0: 今天杭州队大胜，听说赛区呢还结合着琵琶季和母亲节策划了不少的活动，这波赛事加文旅的组合拳，你的观察效果如何？
1: 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啊。那今天杭州赛区是主打跟着赛事去旅游，球迷呢凭借球票能够享受长期琵琶在采摘的一个优惠，那体展区呢还有琵琶的礼盒抽奖，很多人看完球直接就去摘琵琶了，那带火的时令经济，再加上今天呢正好赶上母亲节，赛前呢有带妈妈看球打卡送康乃馨的一个活动，那中场还有亲子告白互动，不少球迷都说啊，那既看了精彩的比赛，又陪妈妈过了节，还能带着临平的第一口鲜回家，可以说是体验感满满。另外赛前那曲藏族足球少年呢是与杭州的小将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用哈达换藕粉，这种跨地域的温情互动也让这场比赛不只有竞技更有温度。飞扬。
0: 那么今天嘉兴和金华打平了，衢州主场呢则是输给了台州，目前来看积分榜的形势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
1: 三场比赛打完整个的变化还是挺大的。那先说杭州队啊，他们今天4-0大胜后呢，积分是涨到了19分，已经稳居积分榜的第二位，基本锁定了8强的一个席位，继续紧追榜首的宁波队。那宁波队目前7胜1平，第22分，提前出线后是依旧强势的。而嘉兴和金华今天0-0打平，两队同积11分，分列第4和第5，还在8强区的一个边缘线上，竞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最难受的是衢州队，那今天主场1-2输给台州队后，排名是掉到了第9，距离第8名的台州队有5分的差距，在还剩2轮的情况下，出现希望已经很渺茫了。总的来说，宁波和杭州已经稳了，剩下几个8强席位还得看最后2轮各队的表现。飞扬你好。
0: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2: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项小球的比赛，叫浙 TA。今天呢，2026浙江省城市网球联赛揭幕战在嘉兴国际网球中心开赛，赛事将持续2天。本次联赛面向全省的网球爱好者，实行城市代表制，设嘉兴、衢州、丽水3站分站赛以及杭州总决赛。比赛覆盖18岁至60岁以上各年龄段，并且创新设置了双打选手年龄相加超80岁、超100岁的特色组别，吸引了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500多名选手参赛。
0: 今天是母亲节，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日子里，子女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向妈妈表达爱意，也带动了感恩经济的持续升温，首饰、鲜花、滋补品等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甜蜜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在杭州银泰百货的周大福、谢瑞麟等品牌门店，记者看到珍珠饰品的展柜前十分热闹，不少消费者带着母亲一起前来选购。市民黄女士说，
4: 母亲节正好带我母亲过来挑选一下，珍珠的话戴起来会比较显气质，比较优雅，主要是她喜欢。
3: 谢瑞麟门店销售经理陈磊说，随着母亲节到来，近期珍珠饰品的销量持续走高。
5: 这周的整体销量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18%，比上周上升了75%，顾客80%都是带着妈妈来选购珍珠的，销得比较好的价位段大概就是在2000左右的珍珠项链。
3: 在湖州长兴城区一家花店内，主理人徐建美正通过线上渠道为顾客推荐热销花束。他告诉记者，今年母亲节传统康乃馨不再一枝独秀，芍药多彩混搭花束给消费者更多选择。花店还创新推出鲜花加惊喜组合，在花束中暗藏彩票，备受年轻人喜爱。
6: 芍药肯定是今年的主打，因为芍药它的花饱满，现在新培育出来的康乃馨的颜色也都会觉得很惊喜，越来越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了，销售群体是各个年龄都会有，像母亲节的话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3: 不少商家精准把握节日商机，推出特色产品与体验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花式宠妈。金华武艺一家甜品店推出了母亲节专属的 DIY 蛋糕套餐，包含教学服务和材料包，不少客人带母亲过来体验，让节日不仅具有仪式感，更有参与感。甜品店负责人郑瑜说，
7: 母亲节前一周我们就开始筹备节日产品了，今年推出的 DIY 蛋糕项目特别受欢迎，我们推出的母亲节甜品套餐销量也非常好，整体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看到大家带着心意来制作礼物，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温馨。
3: 在台中玉环，滋补品也成为母亲节送礼的热门选择。城区一家滋补品专卖店店主殷艳艳说，近段时间整体销量增长已

0: 20元之间。市民张大姐和老伴儿正在挑选小龙虾，
1: 还可以的，不贵的，还便宜的。以前的时候15块、18块，这不10块吗？
2: 往年这个时候像这种虾最少卖满27、28块吧。
0: 在台州三门，一些商家把小龙虾直接卤好进行售卖。店主富昌说，
3: 现在卖的小青是100元4斤，中青是3斤，现在每天大概能走100来斤。
0: 如何挑选到新鲜的小龙虾？餐饮商家童先生提醒，
4: 看虾菜比较黑的话，如果说明它没有清洗干净，我们就不能买了。一般虾都是网上选的，可如果是你买到虾是直的，说明这个虾是死虾。
0: 小龙虾虽美味，但食用时却需讲究方法。浙江省新华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隋子琪说，小龙虾的虾黄其实是它的肝胰腺和性腺，建议谨慎食用。此外，痛风高尿酸人群更应注意控制摄入量。
5: 很多寄生虫啊，重金属啊，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其实都在虾头，不建议吃虾头或者虾黄的。过量的使用的话会对肝肾功能造成一定的负担。小龙虾呢是一个中嘌呤的食物，对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肾功能不好的患者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吃小龙虾啊，每次每个人不超过1斤，每周不超过2次。
6: 今天开始，浙江升温模式全面开启了。根据浙江天气官网发布的最新消息，明天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衢州、金华正式入夏，后天呢，台州正式入夏，温州、丽水、舟山目前还没有宣布入夏时间。杭州常年平均入夏时间为5月16号，今年的夏天来得稍早一点，明天入夏首日最高温度将冲到32度。据了解，杭州的夏天平均时长可达140天。
7: 我们来关注一条暖新闻。近日，金华兰溪市兰江边上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位老人不慎落水，一名小学体育老师挺身而出，成功将其救起。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兰溪台带来的报道。
8: 50岁的涂胜平是兰溪市女布镇中心小学体育老师。事发时，他正在西门码头江边洗被子，突然听到急切的呼救声，来不及多想，就立刻冲向事发点，纵身跃下。
9: 当时老太太吧，急切喊了一下：“救命啊！”我呢，在那边马上跑过来到这边来，一看老太太真的整个人抓在这个底下这个木头上，人也很焦急。首先安抚她，我说抓牢，然后呢，我再做好自己安全措施，再把她从里面拖出来。
8: 据被救老人回忆，当时自己正穿着高筒雨靴在江边洗衣服，不慎失足落水，湍急的江水瞬间将他冲往江心，幸好及时抱住一根木头，才没有沉入水中。上岸后，惊魂未定的老人执意拿出钱表达谢意，被涂胜平当场婉言谢绝。
9: 遇到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我也感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8: 涂胜平说自己常去兰江游泳，也曾接受过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护培训，持有救护员证。采访中他还不忘提醒广大群众注意人身安全，
9: 不管是我们的大人还是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江边有危险的水域啊。
1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7: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了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7: 海上交通网站今天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7: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

0: 时间9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新月，监制王贤，以及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3: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联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

0: 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8: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7: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

0: 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7: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6: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8: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 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9: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2: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联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1: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2: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1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5: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14: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7: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5: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 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

0: 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4: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5: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6: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富，提高产量。
7: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8: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7: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9: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4: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1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2: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11: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 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8: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福盖山地质研学路线入选省侠客游这里精品名单，古镇桑梓晴千人享盛宴。周二，五一假期不停工，是城投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周三，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亮相市博物馆。周四，周素芳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周五，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我市2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周六，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省地质院推出侠客游这里精品地质研学路线，全省共10条线路入选，其中我市福盖山怪石拿云盖世溯源研学路线榜上有名。福盖山位于浙西南山区浙闽赣交界处，拥有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本线路聚焦花岗岩风化与构造演化知识点，从放生池出发，经三叠石、根劈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根劈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让参与者在趣味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 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四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五一假期是城投集团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与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争分夺秒抢抓项目建设工期。走进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有序，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作业，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6.5亿元，总用地面积6.879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投用29栋3层排屋、24栋4层排屋和8栋6层花园洋房。同步配齐健身休闲点位、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地下车库等基础便民设施。项目于2025年8月份开始施工，计划2027年3月竣工。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项目各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忙着清理场地，准备后续施工。该项目投资5.5亿元，总用地面积107亩，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研训楼、科技楼、体育场、食堂、宿舍楼、地下停车场及双层400米环形塑胶田径场等。据了解，今年是城投集团计划竣工项目共18个，目前正按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九曲黄河马背长歌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日前在市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展品全方位呈现鄂尔多斯独特草原文化，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展。本次展览陈列服饰、乐器、陶俑等各类文物实物，涉古老生产传统、毡帐生活起居、医药卫生传承、竞技游戏娱乐、歌舞赞颂抒情、民俗礼仪荟萃、服饰艺术之韵七大板块，全景展现鄂尔多斯特色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今年5月18号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引进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精准契合年度主题，展览将持续至8月27号。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市领导黄晓兵、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一行先后来到永山智能变压器生产线项目、荣盛光电微晶玻璃生产线项目、青云气体导管道供气项目、永金衢上高速公路金华婺城至浙赣界项目现场，看建设进度，问存在问题，解堵点难题。每到一处，朱素芳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立项、施工建设等全周期推进情况，并对照项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逐一督导前期工作、要素保障、施工管理等重点环节，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朱素芳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全力以赴抓项目、助企业、促发展，要积极主动靠前服务，用好企户我应、市领导8+1挂联等机制，精准破解用工难等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企业良好经营。
6: 朱素芳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底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危化企业、高空作业等重点领域，压实

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万无一失。4月30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香山市城中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一期、二期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选房活动举行，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本次选房统筹调配了通鲁门未来社区、城中路综合体、学府七区、凤翔苑、解放路等多个优质安置区块，共计提供安置房源244套，各区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充分满足安置户多样化的居住需求。选房现场组织规范，流程清晰，在等候区安置户手持资料，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心仪的户型与楼层，脸上写满期待。随着叫号声响起，大家按照既定的选房顺序依次步入选房区，在展板前仔细比对，自主挑选，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解答，确认签字归档，一气呵成，各环节衔接顺畅，秩序井然。本次选房由市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流程透明，全程留痕，切实保障了广大安置户的合法权益，确保选房工作阳光透明、公平公正。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二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意识堂、虎山街道民生意识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意识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意识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意识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议还部署了民生意识堂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5月底全面完工。红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石状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红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8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8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好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升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
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

0: 四对照三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三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
5: 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最后是乡村采风，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2: 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富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他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客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将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调研组指出，
1: 江山大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
4: 聚焦三农，
3: 春潮涌动，战鼓催征。今年以来，凤林镇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为抓手，大力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4月8号，在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1、2期项目施工现场，几十名工人正忙着绑扎钢筋，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该项目总投资941万元，计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于去年12月开工建设。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6: 目前我们已完成地下室和地面以上两层的施工，目前正在对建筑的第三层进行施工，预计4月底可以完成结顶。目前的施工总进度已经达到接近50%，按照目前的进度，我们大概7月底可以竣工。
3: 据介绍，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1、1期项目已租赁给2家企业，仅屋顶安装的光伏板每年就可带来20万元发电收益。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6: 项目完工后，可为村集体增加每年60万的租金收益，同时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3: 在凤林大桥东侧桥头，记者看到大桥旁的5户农房和1处农业生产用房已全部腾空，大桥即将拆除重建。凤林大桥建成于1971年，横跨江山港，全长142米。该大桥位于凤林镇集镇区域，两侧人口密集，涉及凤里、凤翔等4个行政村，居住着1.2万名群众。凤林镇经发办主任郭开超：
7: 我们桥梁的宽呢只有4.6米宽，所以车辆这个交汇的时候非常困难，很容易发生这个拥堵和交通安全事故。而且大桥建成已经有50多年了，这个桥梁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缝和钢筋外露的情况，所以集镇对这个大桥重建呼声非常的高。
3: 对此，凤林镇党委政府决定实施凤林大桥拆除重建项目，项目选址凤里村浮桥头，总投资1700多万元，用地面积9618平方米，路线总长0.47千米，其中新建大桥长234米，全宽13米，配套接线长236米，路基宽13米。郭开超：
7: 那目前呢，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招投标，之后就准备进行房屋和桥梁的拆除工作。
3: 村民：
8: 妥的拆的吧，我俩别整，拆的吧。
3: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凤林镇项目攻坚的又一重点。在多田套河凤林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25年江山市峡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凤林片一标段中港村。

0: 的一处荒山，挖掘机轰鸣作业来回挖泥平整场地。凤林镇农技员江松：
1: 我们这个田建好之后，对于老百姓的增收方面有很大提升，以前包不出去的田现在就都能进行流转，为老百姓们提供那个租金收入。
0: 该项目共涉及18个行政村，总面积2384亩，总投资1300余万元。目前主要开展田块平整工作，同步推进田块内渠道挡墙及田间道路建设，工程进度已完成70%以上。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4: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度扣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
2: 乡村采风，
5: 5月1号，香兰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6: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了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5: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7: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我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8: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9: 我是去跑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5: 据统计，5月1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10: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

0: 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

0: 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每天在家人有约节目的最开始，都会跟你分享一首歌曲，也许可以丰富你的随身听。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他的演唱还有他的声音的表达方式可以来应对婉转这个词，在我的印象当中，费玉清的演唱一直都可以跟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很匹配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那好冷的小手，其实原唱不是他，也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台湾的校园民歌时代曾经流行过的一首歌，最开始是女生来唱的，就弹吉他很简单的方式。你发现她来唱呢，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并不难受，而且我就用她的声音来唱这首歌，婉转二字恰如其分。今天在家人有约里面，当然要继续来给你听故事，只不过在天冷的时候，我想用一个声音来表达一下温暖。这个城市呢有24小时书房，所以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另外城市的24小时咖啡店跟书房的故事。因为我常常觉得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是有机会来听到、来看到、来记录不同的人在这个城市24小时书房的故事。你知道有些人晚上真的是不睡觉，或者他们的夜晚真的是比白天美。子夜12点还有谁到访书房讲看？我是这个城市最特别的书房的服务生。书房兼具咖啡馆的功能，叫做阅览树。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从不打烊。但是人们似乎还没有从意识上扭转过来，因为我常要回答诸如“你们24小时书房几点关门”这样要命的问题。现在，我要留下一本现代人的深夜记事簿，用来谢谢深夜相逢的人。夜晚让我们如此清静，其实我们都该热爱这个世界和城市。刚过12点，我和上一班的伙伴做完交接，巡完场，并收拾完一轮桌椅，来到门外更新沿街小黑板上的活动信息。这几天出版社刚刚快递来2包欧洲自助游的口袋书，放在我们书房供客人免费领取。我收了货之后，赶紧把这免费的好事儿广而告之。万籁俱静中，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1: 书名号应该是在口袋书后面，而不是2014版后面吧。
0: 这个书全名就是欧洲自助游口袋书2014版。我应了声，算是回应，没回头。那个声音没有因为我的不尊重而消失，而是带点我为了你好的苦口婆心继续说。
1: 2014版只是个辅助的说明，不应该算在书名里。不信你把书名号放在自助游后面，连视觉上也都会舒服得多。相信我，我做了30多年编辑了。
0: 嗡的一声，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编辑部的故事里戴着啤酒瓶底厚眼镜的老刘，较真而又诚恳地用红色毛笔在错别字上打一个圈，画一道线到方格子外改上正确的字，又像是革命进步人士牛大姐常怀怒气不争，最后只能画成一句你们年轻人啊。我定了定神，犹豫着转过头，眼前是一个挺拔的半老头子，戴一副黑框眼镜，穿宽松的灰色麻衣麻裤，提了一个印有美德二字的麻质手提袋，笑盈盈地盯着黑板。看在比老刘洋气的份儿上，我就依您吧。我嘴里嘟哝着，转过身去，按照老头的意思在黑板上略作修改，站起身弹弹灰。我和老编辑一起推门而入，我走进吧台，他坐在长椅，从美德手提袋里取出2本书。书名的字体很大，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他翻开到折角页，取出一个笔袋，拉开拉链，手在里面掏了几下，取出其中的一支。有些读书的人有个习惯，手里必须握着一支笔才算是看书，哪怕最后因为看的投入压根儿都没用上笔也算安心。下划线旁注心得，书中的文字和意境都甚至读书人当时当事的心境，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为私人。所以我们买书而不是借书，让乱涂乱画成为读者和作者的某种联系。 尽管也有人说涂涂画画实际上是读书人借助笔来和书对话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寂寞读者的习惯，好像认定自己的读书永远找不到知音，只能与纸笔交谈。站在吧台里，我常会观察到客人们各式各样的握笔姿势，看到左手翻书页右手转笔的客人，就像是映照出了自己。今天的老编辑握笔极其特别，明明是一支钢笔，却是直毛笔的手势，一笔一画煞有介事，就差手臂悬空了。夜里1:30，老编辑起身来到吧台，他要我推荐低热量低胆固醇又可以果腹的东西。我二话没说，将当家产品黑裸麦天然酵母包隆重推出。高纤维低热量，我们家的这种天然酵母面包不添加油脂、砂糖、奶粉和鸡蛋，真的是健康无负担哦。我一边把小号的面包切片加热，作为免费试吃，先给老编辑尝尝，试探他是否接受这种寡淡。
1: 年纪大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临睡前还吃粽子啊年糕啊，尽是不易消化的。
0: 老编辑吃了一片点点头，又拿了一片说要买一个。他在吧台等着我加热，自己端了面包回到座位上，边吃边翻书，咀嚼面包的过程就在消化书中文字的含义。我做完手头点单的饮料，猛然想起该倒杯柠檬水给客人，走出吧台，将水轻轻地放在面包旁。老编辑换了红色的笔在书上做批注，一字一顿写得很认真。
1: 这面包口感不错呀，剩下的我一时间吃不下，你能帮我打包吗？明天还可以吃。
0: 凌晨3点，老编辑抱着打包袋走出了书房。但以后几乎每晚老编辑都会来，待我开始仔细算日子，统计出一个时间规律，除周五周六两晚缺席外，其余天数里他都是夜里12点左右来，3点左右走。这几天那本《东京梦华录》已经换成了《梦凉录》，倒是面包不变，吃一半，一半打包。

0: 你不知道夜晚有多迷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完版面，情绪还处在亢奋期，一群人在街上唱歌，昨夜星辰了，无言的结局了，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一下子退休，不用做夜班了，看上去是该安享晚年了，但是哪里睡得着啊？喏，就像现在，家里老太婆要睡觉，年纪大，睡眠轻，我翻一页书她就要惊醒，还好啊，有个地方收留我。
1: 陆陆续续的，我知道了很多老编辑的情况，他怀念他的黄金时代，但又赞叹现在的读书环境。
0: 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新华书店，多数时候只能隔着柜台，涨红了脸，让营业员取一本，站着一天。
1: 某天凌晨他走的时候，我提议他不如把书放我们这边，省得每天提来提去。谁不是说过，书吧或是咖啡馆早就被赋予了除了它本身功能之外的多重含义，比如寄物所、电话亭、零售店。不曾想我这一寄存的提议引来下一个夜猫子。本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那个周六，这个看起来40多岁的男子买了一大杯咖啡和一个黑裸麦酵母包，等找铃的时候瞄到收银台旁边的孟良璐，以为是我们小伙伴的，就提出要见见。他的理由是爱这书的人可以做朋友，所谓志同道合。得知书的主人也是一位常客，而且今天不会来，中年人表现出些微的失落感。他悠悠地说，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翻来覆去看不厌的就是这本书，因为书里描述了宋时临安城的节日、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名人踪迹、旧时凉屑，就是现在杭州的参照物。说完后自报家门，他是某报的社会新闻记者。他在书房转了一圈，力图找一个最佳位置。巧的是，等他一屁股坐下，我发现那竟然就是老编辑的固定座位。那天是周五，是老编辑每周例行住到女儿家去的周末，是每天去现场采写突发事件的时间不同，中年记者来书店也会相应时早时晚，但是无论如何一定会来，因为他要完成自己定下的硬指标，一周读完3本书。顺溜浮躁的年代，不逼自己一下就滑下去了，滑倒在吃垮身体和消磨时间的夜宵中，滑倒在只会用流行语不会说成语歇后语的快速消费时代。他说要对自己狠一点，每晚交稿后的几个小时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从报社一路走来，是清空白天车祸火灾医院哭声的最好过渡。夜的魅力在于你有不同于白天的陪伴，蝉叫、风动、星辰闪烁，从大排档到书房，你已经不是昨天那个你。有几次中年记者是哼着这样的小曲儿推门而入的，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心程。中年记者和老编辑的第一次照面就是因为这曲儿，尽管中年人哼得很小声，但因为周遭的宁静，还是让灵敏的老编辑给听到了。背对着收银台的他扭过头看了看正在买单的中年记者，笑了。买完单端了面包和咖啡的中年记者一看两天前的座位有人，便在旁边坐下，和老编辑并排坐在长椅的同一侧，中间隔了一个空位。我没有介绍他们认识，他们俩也没有跨过中间空位的雷池，各自读书，各自吃面包。老编辑将面包一半吃掉一半打包，中年记者有时会把面包剩下一点。有几次他向我建议，半夜里吃不下太多，是不是可以做小一号的酵母包，两条平行线按照自己的节奏在书房读书。久而久之，约定俗成的默契越来越多，比如他们永远相邻而坐，中间隔着一个位置，比如老编辑不再把面包打包，而是将盘子挪到两人中间。那个时候中年记者就会倒两杯热水，一人一杯。中年记者先到的日子， 他先买好面包摆在中间，轮到老编辑倒水，我也和他们有无形的默契，无论谁去倒水，转头经过吧台的时候，一定有两片柠檬片准备妥当。三个人所有的语言都在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周五周六两晚，老编辑不在的日子里，中年记者改买我们新推出的小号黑裸麦。这个 size 的由来是他最早的建议，意思是一个人吃正好。中年记者其实早就知道，旁边这位就是他看中的孟良路的主人。老编辑其实天天要看中年记者所在的某报，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就是他，知道的是他爱读书，他爱吃天然酵母包。如果不是我的存在，这其实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故事，有的只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惺惺相惜。夜班编辑，职业赋予人通过文字传递真相和情感的工作，他们来到深夜书房是热情理想牵绊着生活作息后的惯性。社会新闻记者，他们的黑夜一直比大多数人丰富，就像这位中年记者会因为采访而晚到，会因为中途接到电话奔向事发现场而中断文艺的夜晚。现代人太喜欢说了，他们用滔滔不绝的语言来掩饰内心的寂寞和不安。然而语言和默契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夜色温柔省去了太多浊气的语言，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而敏感，繁文缛节和伪善被抛弃，人与人之间因为夜的屏障而没有了违和感。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15。

0: 较今天偏高一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乍一看名字，乍一听歌曲，会以为是一首非常浪漫、非常甜蜜、非常幸福的歌，但再一看歌词发现，其实唱的是已经逝去的一段情和已经走远的一个人，多年之后再回首，虽然说好像已经释怀了，但是也一生都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一种情绪。李健在2013年重唱自己2007年的一首《风吹麦浪》，是今天节目的第一曲。2013年李健出了一张叫《时光》的专辑，整张专辑都是用交响乐的方式来作为伴奏，非常的古典。他重唱了一系列曾经唱过的歌曲，其中就包括2007年的这一首《风吹麦浪》。这版当中麦浪的起伏感觉更有层次一些，而且比原来那版好像更柔和一点点。如果对比听07版和13版，看看你更喜欢哪一版的。不管哪一版，他们都是李健。今天这半个小时咱们继续来听回锅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回锅歌，跟回锅肉其实差不多。这些歌曲的原唱都是这个人，多年之后他自己重唱了这首歌曲。至于为什么要重唱当年唱过的歌呢？原因也许有很多，总的来说可能有：第一，歌者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第二，歌迷们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第三，当年录制的时候也许有一点点的不满意，于是以后有了机会再来重唱一次，希望用更加成熟的方式来诠释一首本身不错的作品。今天这半个小时将听到的歌曲有《风吹麦浪》《风雨无阻》《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以及《再回首》，这四首各位非常熟悉的怀旧金曲。刚才有一阵风吹过，吹动了麦浪，而现在这个人说风雨无阻。这两首歌都是重唱，离原唱时间不太久，刚才那首07年、13年，而这首94年、96年。但想请各位听这版的前奏部分，会不会想到末代皇帝这部电影呢？

0: 特别注意听这段的尾奏跟前奏，其实都是在致敬末代皇帝的原声音乐。我没有得到官方资料的证实，但是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肯定是跟这部电影有一些关系的。这是在96年重唱94年的一首《风雨无阻》，这张专辑叫《小天堂》，当中的歌曲给你念几首哈，比如说《花心》《小天堂》《让我欢喜让我忧》《爱相随》《最真的梦》《摆渡人的歌》《风雨无阻》《明天我要嫁给你》《孤枕难眠》《不愿一个人》等等等等。这可以说是一张精选集，又是一张重新唱的精选集。在96年发表，重唱此前周华健唱过的一系列非常红火的歌曲。作为大牌歌手，这样个好处就是不管出精选集也好，办演唱会也好，随便列一份歌单就可以是让全场大合唱的。像刚才我念的这一堆歌名，可能至少有一大半都是你一听到歌名就开始唱的，对不对？这半个小时咱们在听回锅歌，回锅歌不等于炒陈饭。也许歌手在过个几年十年几十年以后，对于同样的一首作品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所以再来唱一遍也能够给听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刚才两首歌曲他们是原唱，他们也是翻唱，所以可以说是自己的歌自己回锅。而接下来两首歌有点特别，就是您最熟悉的都是别人所演唱的，但其实接下来这位才是货真价实的原唱。而在多年之后，原唱又把歌曲给回锅，你会以为它是翻唱。比如说提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你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童安格，但其实原唱是1985年的王芷蕾。25年之后，他回锅了这首歌。
1: 午夜

这首歌可以说是知识点满满。第一个知识点就是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它的原始素材是来自于一首英文歌曲。那首英文歌曲是在1960年有一个团体叫 The Shadows 所演唱的，就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童安格根据这样的一首歌曲获取灵感，写成了这样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杨立德填词，童安格谱曲的这首歌。第二个知识点就是童安格作为曲作者并非是这首歌的原唱，林忆莲都要比他更早唱这首歌。这是什么情况呢？早在1985年，王芷蕾就是刚才这位歌手就原唱了这首歌曲，而在1986年您熟悉的林忆莲有翻唱过一个粤语版，叫做《明天是否爱我》，是由郑国江填词的粤语版。而童安格在1989年才翻唱了这首歌曲。当然我知道各位最熟悉的这首歌一定是童安格所演唱的，午夜的收音机静静传来一首童安格，他在问着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王芷蕾85年原唱这首歌曲，25年过去以后他重唱了这首歌，所以对他而言这是一首货真价实的回锅歌，而不是翻唱歌。接下来这首歌案例差不多，也是各位说再回首第一反应都会想到姜育恒，有些沙哑有些沧桑的声音，但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苏芮，没错，是您熟悉的歌手苏芮。苏芮最早唱的是再回首的粤语版，叫做凭着爱，可是香港的听众们对于苏芮的粤语发音还有整个的味道不太接受，于是这首歌出了普通话版，由陈乐融填词，变成了再回首，苏芮再唱，结果他们还是不买账。直到姜育恒带着再回首走上春晚的舞台，然后这首歌曲被我们熟悉了，我们都以为姜育恒是原唱，但其实他已经是第三版的演唱者了。苏芮在1988年演唱了《再回首》这首歌曲，而在2003年再唱了这首《再回首》。所以这半个小时的歌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前两首《风吹麦浪》和《风雨无阻》是一伙的，后两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和《再回首》是一对的。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自己的歌回了个锅，我们在夜色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我若占地，先生之事岂非成空？商人拈一白子打到右下角位，女执事高声报道：白旗第一手，右下三三位。众人一片赞叹，纷纷点头。未央身后的布衣世子和商人身后的玉面郡仆却都一齐盯着未央，似乎又紧张又兴奋。未央淡然道：事无虚事，地无实地，以势取地，势长地阔，就地取地，地缩势衰。捻一黑子啪的打到右边星位，黑旗右手星座。须臾之间，大棋盘上已落九手，黑旗五手均占上下左右中五星位，白旗四子占四方角地。年轻商人凝视棋盘，看黑子构成了一个纵横天地的大十字，正色拱手道：先生行棋招招高位，全无根基，却是何以将秦国化为实地？莫非有意输掉秦国？急切之情似乎比对自己的魏国更在心。魏央不禁笑道：岂有此理，若有高位岂无实地？看好你的魏国便是。围观者多有魏人，立即一片呼应：先生诞下便是，魏国一定要胜。黑面商人不再说话，开始驱动魏国攻取实地，秦国却是腾挪有致，尽量避免缠斗。几十个回合后，魏国脚边进战，仔细一看，却都龟缩于三线以下，秦国却是自四线以外围起了广阔深邃的大势，莫名其妙的竟使魏国实地明显落后于秦国。嗡嗡轰轰，养心厅整个骚动起来，魏国的吏员世子们急得连连叹息，故意以议论的口吻高声评点，以图给魏国一点启示和警告。黑面魏国却是不急不躁，沉思默想，突然打进秦国腹地。好！大盘一上子，厅中齐声叫好。布衣世子与玉面郡仆尽皆微微皱眉。秦国没有慌乱，却突然向魏国边地切入。魏国若被渗透，实地就有可能被搜刮净尽。思忖良久，魏国只有回兵抵挡，但是如此回防，秦国本有些微缝隙的防线也因此而成了铜墙铁壁。魏央舍弃了渗透魏国边地的零散秦兵，抢得先手，突然向先前打入腹地的魏军发动猛攻。由于秦国旗手占据了中央天元，一队魏军无论向哪个方向逃窜，都被从中央逼向四周的铜墙铁壁。看看数十回合，魏军被四面合围，终于陷入绝境。养心厅一片愕然，一片沉寂，连叹息声也没有了。

好。一声脆亮，布衣世子和玉面俊仆两人不约而同地鼓掌高叫。随着喊好声，一片沉重的叹息声终于嗡嗡轰轰地蔓延开来。魏国运气不佳呀，此等打法真叫人匪夷所思。秦国有好运喽，往前看吧。黑面商人站起来肃然拱手，先生棋道高远，在下输得心服口服。布衣世子笑吟吟高声问，在座诸位可有不服吗？一片掌声，一人高声道，战国讲究崇尚实力，我等魏人也服了。话音落点，养心听一阵喊好喝彩，又一人高声道，这位先生为棋道生辉，可否指点方才棋理，让我等已开茅塞。黑面年轻人也拱手笑道，在下也有此意，愿闻高见。未央心头又一次闪过白发老人的身影，奇怪，如何今日又一次贴近了秦国？对这种蹊跷之事，他素来不以为意，今日却总是挥之不去。眼见听众人等诚心请教，便抛开思绪，微笑起身。战国风气素来没有多余的自谦客套，胸有见解而遮遮掩掩会被人打为不耻，一般名士更是不屑于虚己。未央从容上前，指着墙上的大棋盘道，围棋之道，天道人道交合而成也。远古洪荒，大禹疏导，大地现出茫茫原野，于是大禹立井田之制，化耕地为久久扩大的无限方块，其中沟渠纵横交织，民居点点布于其上，变成人间棋局也。后有圣哲中夜观天，感天中星光点点，大地渠路纵横成方，神往遐思，变成奇想，遥感天上星辰布于地上经纬，当成万千气象之大格局，神思成迹，作经纬交织于木上，交叉点至石子而细，是有其道之实也。其后攻占征伐，围城夺地，人事生灭愈演愈烈，其道便也有了生杀攻战、围地争胜之规则，久而久之，其道成矣。此乃人道天道交相成而生其道之理也。举座无声，人们仿佛在听一个天外来客的深奥论说。布衣世子问，这棋何以称之为围？未央侃侃而论，人间诸相，天地万物，皆环环相围而生，民被利为，利被官为，官被君为，君被国为，国被天下为，天下被宇宙为，宇宙被造物为，造物最终又被天地万物芸芸众生之精神为。为之愈大，其势愈大，势大为大，为大势大，此为其道，亦是天道人道。其道圣手以为地为目标，然必以取势为根基，子子书要方可成事。世间则为地，势弱则地断。若方才之棋，若秦国处处与魏国纠结缠斗，秦国则难以支撑；若以势为地，势地相生，则秦国自胜。因由何在？其若无势，由国家无法度架构也；其若有势，则子子有序，若民有法可依，兵有营规可循也。圣手治棋，由明君治国，明将治君也。年轻的黑面商人离席深深一躬，先生真当世大才，

在向五岁学棋，至今已经20余年，会过无数名家高手，却未闻此等精深见解，更无一人能像先生讲棋而超于棋，将棋道、天道、人道、智道融为一体。今日得遇先生，当称三生有幸，不知先生可否与在下做长夜饮？未央笑道：“既逢知音，自当痛饮。”好，请到我居所去。年轻人拉起未央，举步便走。这位先生，不能走。突然间，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厅门口传来。厅中所有目光都转向了养心厅大门，只见一位带剑将军昂昂走来，向未央拱手道：“末将奉公叔夫人之命，请先生回府商议要事。”未央淡然道：“你是公叔府何人？来者又是昂昂一拱，末将新到，未能与钟庶子相识，尚请见谅。”未央思忖有情，对年轻商人笑道：“不期相逢，甚感知音，若有机缘，容当后会了。”黑面商人大有遗憾，却也慨然笑道：“高人可遇难求，但愿后会有期。”未央转身对来将道：“走。”举步间，想到那位颇显天真的布衣小弟想对他道别一声，抬头四望却不见了他的身影，便不再犹豫，大步出厅去了。那个玉面俊仆怔怔地看着未央背影，轻轻的一声叹息。七，未央、庞涓，智计周旋。天街之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街，是魏国官员宅邸集中的区域。这里有两座府邸特别显赫，一座是丞相府，另一座便是上将军府。丞相公叔痤已经死了，按照魏国定制，开府丞相死后，其眷属应迁出丞相府，搬到国君赏赐的纯粹住宅。这种官署与住宅两结合的官邸，应当由继任丞相居住。目下，继任丞相虽没有确定，但官场对上将军庞涓出任丞相还是看好的，认为他完全可能同时成为这两座显赫府邸的主人。安邑官场素来以灵动闻名天下，自然是纷纷找出各自的理由来向上将军讨教。就在这已近午夜的时刻，上将军府前还是高车骏马如流，进进出出不断。上将军庞涓近日也一改平素间疏于应酬的习惯，对任何一个拜访讨教者都热诚指点，愿做学生门客者也欣然接纳。这种兴旺热闹与百步之外悠悠冷清的丞相府是成两端比照。在这锦绣华贵的长街，显出了一段宦海沧桑。十名铁甲骑士护卫着一辆锃亮的摇车临临驶来，车上的未央却感到不是滋味。礼贤下士吗？派来一个赳赳千夫长，保护贵客吗？倒更像是防范他逃走。未央一出洞香春，看到这摇车甲士，就揣测到自己将要去的地方，他安然上车，也不问为何说到丞相府而不进丞相府，听凭摇车向上将军府驶来。到得车马场，摇车未停，直接驶入西侧门，进入幽静的跨院。千夫长在跨院石门前下车，向未央昂昂拱手道：“到了，先生请下车。”未央跳下车来，千夫长又向石门前肃立的军吏亮出了一支令箭，军吏肃然退后一步，两人进入幽静的庭院。庭院正房廊柱下站着一位身穿大红斗篷者，千夫长高声报道：“禀报公子，钟庶子未央待到。”廊下红衣人挥挥手，千夫长昂昂而去。
红斗篷者大笑迎来。未央何其风流，竟到洞香春消遣了，妙也。未央淡漠笑道，公子昂王族贵胄，竟无居士待客吗？公子昂又是一阵大笑，你呀总是这么俊客，来来来，进去就知因由了。说着拉起未央的手，走入烛光明亮的正房。正房里间是一个精致的小厅，竹简四围，建架中立，两张长案上已经摆好了顶爵酒肉，虚位以待。公子昂亲切笑道，未央请入座。未央也不说话，便坐入南面的客位，公子昂坐了北面的正位，咀嚼笑道，久未聚首，常怀思念，来先干一绝。未央淡淡漠漠地笑着咀嚼，两人一饮而尽。公子昂慨然一叹道，未央你刚来安邑，我就与你相识也5年了，昂虽说是王族贵胄，可没有将你做小吏看，你是我的高朋益友，我的军师也，我没有难处，你总是能给我谋划出个好办法，否则我早就被活吞了，来再干。未央笑道，权术谋划，未央不以为荣，聊作游戏儿，何足道哉。好痛快，不过我还是要还这个人情。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307好了。

0: 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未央一阵大笑，只是不接话题。公子昂继续兴奋地说着，昔日我也曾举荐你到魏王身边做舍人，锦衣玉食，何等贵气，可你就是不去，跟着老公叔泡了几载书房，这叫明示入室吗？老公叔器重你吗？连个都司徒都不给，最后搪塞，干脆举荐你做丞相，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丞相那么好做，分明戏弄人也，还说不用你就杀了你。老公叔何其阴狠，若非魏王睿智通达，你岂非大祸临头？终了如何？你还替他守灵，世上还有个公道吗？公子昂说得慷慨激昂，未央却是面色渐渐阴沉，片刻间连饮三绝，竭力压制自己胸中翻翻滚滚的愤怒之火。对公子昂这样的人，他能如何说辞？此时此地此人都不是自己应该辩白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忍耐，忍耐。公子昂却是另一番感受，他很是同情未央，很是理解未央的心绪，经他点拨，未央醒悟过来，心里自然不好受。他便咀嚼陪未央连饮了三绝，叹息一声道，未央啊，不要难过，天无绝人之路，今日请你就是好事一桩。上将军庞涓听我说到你的才具，十分器重，想为你做他的军务司马，直同中大夫，比中庶子那是天上地下了，如何？时来运转也。他讲得兴致盎然，溢出浓浓的施恩救人、了却心愿的快感。军务司马，直同中大夫，不小。未央淡淡一笑，有三进宅院，三尺摇车，十名甲士，年俸3000斛也。有悠闲，有风光，人云享舒服，中大夫，对吗？公子昂大笑道，央兄啊，你是说透了，再说你到上将军府对我也好。说到后半句，他压低声音，神秘的一笑。未央摇摇头道，公子高论，未央不明。你呀你，书房真将你给泡淤了，有你在此，这里的事儿我也清楚些许，你放心，有我在，没有谁敢动你。刹那之间，未央的炯炯目光盯住了公子昂，疏忽之间却又消失，脸上现出淡漠的笑容。公子良苦用心，未央感念不已，只是未央与这做官无缘，如之奈何。却是为何呀？厅外传来浑厚的话音，随之走进一个红衫拖地、长发披肩，显得洒脱随意。

而又不失气度的人，赫然便是上将军庞涓。公子昂连忙道：“未央，上将军到了，还不见礼。”未央离席而起，躬身一礼道：“中庶子未央参见上将军。”入座，入座。庞涓坐到横置的长案前，抚着长须，悠然笑道：“未央啊，我的长叔说你博闻强记，六经皆通，公子对你更是大加赞赏。君务繁忙，老夫没有亲自登门求贤，多有得罪，还请见谅啦。”未央谦恭道：“央区区小吏，何敢劳上将军大驾？”未央啊，军务司马可是暂化军机的要职，你何以说与做官无缘？禀上将军，公叔丞相新丧，我正在为师守灵，不宜入室为官。公子昂急切道：“非亲非故，连正宗学生也不是，你何须为他守灵？”公子此言诧异，公叔丞相教诲五年，待我不薄，未央自当以师礼报之。我儒家素来以孝道为第一大礼，况我守灵为魏王钦点，岂敢半途而废？一番话当真有儒家的认真执拗。公子昂情急道：“那有何难，我向魏王禀明实情，开脱守灵便是。”庞涓一直静静地看着未央，向公子昂摇摇手，回头道：“当今名士谁不想建功立业，未央难道不想跟我征战列国，一统天下，名垂青史？三年礼尽，未央定到军前效力。”未央恭敬地拱手回答。突然庞涓哈哈大笑道：“未央莫非自命不凡，嫌官小职微？小小中庶子未央做了五年，上将军自然知晓，莫非想到他国求职？若去他国，何待今日？”公子昂满脸不悦，叹息一声：“唉，上将军，让他自己慢慢参详去也。”庞涓大度地笑道：“儒家之事多有坚贞，未央尽大孝之礼，名正言顺也。未央，你若守灵期满后能来我军中任职，就算本上将军没有看错你。”未央深深一躬道：“多谢上将军成全。”庞涓一拍手，走进那个昂昂千夫长。庞涓正色命令道：“未央已经是我军务司马，守灵期满后赴任，你带100名军卒护卫司马，不得出半点差错。”末将遵命。千夫长昂昂应命。公子昂抚掌大笑：“上将军求贤有术，真个高明，我看你未央敢不做官。”未央沉吟有请，凄凄哀哀道：“既然如此，上将军欲发我俸金吗？”庞涓心中顿时一松，当一个人计较官俸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没有威胁了，于是欣然道：“未央所请有礼，司马官俸、车马、府邸一应从年后发放。”未央诚惶诚恐的一躬：“多谢上将军恩德。”公子昂一阵大笑道：“你这未央，前拒而后恭，看来是制服上将军也。”未央略带愧色地笑道：“公子见谅，未央原也敬服公子。”庞涓与公子昂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深夜，昂昂千夫长护送未央到丞相府门前，未央谢绝了车马入府。在幽暗冷清的丞相府门前下了车，望着摇车远去，他怔怔地站在树下，不禁一声

0: 沉重的叹息。突然，身后有轻轻笑声，未央一惊，迅速回身，却见那个清秀的布衣世子笑吟吟站在面前。未央生气道：“如何没个正形，夜半游魂一般？”布衣世子笑道：“你如何不问，你走时我到何处去了？”未央板着脸道：“你不说，我问你何来？”布衣世子道：“啊，我却知晓中庶子未央便立为官，成了军务司马，明年就有官俸了。”未央惊讶的一时无对，思忖间凛然道：“实言告我，你何许人也？”布衣世子一笑：“无论我是谁，都不会有损兄台丝毫，我来是提醒你一件事。”“提醒我何事？说。”“凶巴巴的，明事都这样吗？”未央被他说的有些尴尬，想想也是没来由的声色俱厉，不由笑道：“好，向小弟致歉了，请问要提醒我何事？”“
1: 哼，像个老儒，还不如凶巴巴。”
0: 未央不禁哈哈大笑：“哎呀呀，你这小弟难缠得紧，说话别撅着嘴了。”布衣世子看看未央，脸色红布一般。未央亲切地拍拍他肩膀：“莫紧张，有不好的消息吗？”布衣世子身子轻轻一抖，又立即镇静下来道：“兄台，与你对弈的那个大商是秦国密使。”未央闻言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又是秦国？”洞香春的种种巧合刹那间在他心中闪过。老人说秦国，下棋执秦国，对手又是秦国密使，莫非真是天意？疏忽间一阵景物从心头掠过，大有清凉舒畅之感。未央长长出了一口气，无论如何，他至少能明确断定秦国密使至少对他没有恶意，不会是坏事。突然，他对这个短暂相识的布衣世子顿觉亲切，双手扶着他的肩膀，释然笑道：“不问你是谁，多谢你了。哎，你身子为何发抖？凉风吹的？”未央说着解下自己的长衫，给布衣世子披在身上。布衣世子微微喘息：“略受风寒不打紧，兄台莫要再去洞香春了，有大传闻我来告你。”“又不让我去了？好，不去。哎，是否你不在洞香春坐了？”布衣世子摇摇头笑道：“你本该回陵园了，又牵挂消息不通，解你一难还不好？”未央没有想到这个邂逅的少年这般聪颖，竟然能想到他的处境，不禁涌上一阵欣慰，轻轻一叹道：“是啊，我不能老在上将军眼皮下转悠，我应当离开，也得好好思谋一番，许多事情我还得想透才是。”布衣世子一拱手笑道：“我走了，长衫还你。”未央笑道：“夏夜凉如水，给我何来？”布衣世子又露出那种顽皮的笑容：“兄台一见官衣，明日如何出门？”未央被他说破，不禁哈哈大笑：“你也鬼灵精，我这小吏无车不能送你，不若到我的小屋痛饮手谈一夜如何？”布衣世子明亮的眼睛一扑闪，笑道：“洞香春近在咫尺，我走了。”说完径自匆匆去了。大
1: 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召开5届3次理事会议。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栀子种植好前景。最后是乡村采风，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品茶香，话共富。4月30号上午，2026年江山市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暨寻茶宝大作战在宝安乡裴家地村举行。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市政协副主席何正芳及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朝基到场参加活动，见证共富联盟成立。裴家地村是江山绿牡丹茶的原产地，种茶历史悠久。近年来，该村持续推动合作社加农户加平台模式，依托共富工坊与茶文旅融合路径，全村茶园面积已达500多亩，年茶产业收入超450万元。今年活动首次成立江山味道、衢州大花园集团与裴家地村的共富联盟，推动品牌联名与定植区专供，进一步提升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市场影响力。 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活动启幕，参观古茶园，观摩绿牡丹非遗制茶技艺，并参与种植共富茶树。参赛者：
7: 我体验了摘茶叶、找宝箱，还有吃那里的好吃的，好玩，
8: 还是蛮好玩的。五一劳动节嘛，让小孩子也过来了解一下这个茶文化。我觉得这里第一呢。

0: 是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利用春假也是带孩子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啊，近距离的体验了茶叶从采摘到变成茶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 据了解，宝安乡还开展了来宝安赴茶约寻春去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围绕茶旅风光、制茶技艺等主题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品牌传播力及宝安乡知名度。宝安乡裴家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飞：
2: 这次呢是成立了江山味道和裴家地绿牡丹共富联盟，以茶促共富，同时也带来了徐茶宝大作战和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希望是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感受千年贡茶的魅力，领略宝安乡茶文化与乡村风光，打响茶叶品牌，把江山绿牡丹推向更广的市场。
1: 4月28号上午，市慈善总会召开五届三次理事会议，部署2026年慈善工作。2025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为兜牢社会保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应急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全市慈善募捐善款达3928万元，救助帮扶支出2697万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24个，受益群众8.96万人次，新增慈善公益基金3个。慈善总会被评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先进会员单位。会议要求，新的一年，我市慈善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在汇聚社会合力上激发新动能，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提升新实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新形象。会议表彰了第六批省级示范慈善分会工作站及2025年度慈善工作先进集体、爱心企业单位、爱心人士。
3: 5月2号上午，市民周女士搭乘市城乡公交虎山站至石门支线班车前往亲友家做客。到达石门后，周女士下车时不慎将包遗忘在座位上，包内装有1000多元现金及身份证、银行卡等。不久，周女士察觉背包遗失，急忙往回寻找。此时班车已驶往虎山站，焦急之下，周女士立即赶往虎山站求助。当班驾驶员李普敏抵达虎山站后，进行了例行车厢检查，发现乘客遗留背包，第一时间上交站务室。周女士领回了失物，对驾驶员李普敏认真负责、拾金不昧的行为连连致谢。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栀子种植好前景。
4: 致富有道。
3: 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5: 花可以使用，那果可以入药，这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可以做色素，来提取色素各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这个栀子种植。
3: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的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宪：
5: 当着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斤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厂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厂子可以达到10000以上。
3: 栀子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宪：
5: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的超过200亩， 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7: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3: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
4: 乡村采风，
1: 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市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5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早已是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春日的江郎山新绿叠翠，丹霞奇峰掩映在春色里，满目清新。迎着和煦的春光，游客们从18曲出发，一路拾阶而上。在开明禅寺门口，不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游客蔡金满
8: 是从江西上郎过来的，从小红书平台上面看到推荐这边风景比较不错，然后就是想过来体验一下。
1: 登高就到江郎山，今年五一假期，江郎山景区推出了去登江郎高能派登山活动，上新了登山队 NPC 陪爬新玩法， NPC 全程随行护航，既能为游客指引路况，又能沿途互动助兴，带动游玩节奏，让游客收获沉浸式、有陪伴、有乐趣的全新登山体验。游客温雅晴：
9: 江郎山第一它很险，然后我们对这类山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就想来爬，正好趁五一假期，今天天晴嘛，我们就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出发，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是有这个陪爬的活动的，我们想赶紧爬上山顶。
1: 此外，游客在登山过程中完成江郎山一线天会先沿打卡拍照任务，就能参与盲盒抽奖。游客：
10: 我们爬了那个朗峰嘛，去走那个一线天，然后整个手脚并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山顶爬完之后要打一个卡，然后就可以就参与抽奖，我就抽到了这个，很棒哦！
9: 这是意外之喜，这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啊。
1: 江山市文旅投资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武陆晨。
11: 江山文旅集团倾力打造了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在江郎山我们特别推出了高能派登山限定体验，多名运动达人组成高能天团，提供趣味陪爬、盲盒抽奖等一站式服务。
1: 江郎山以登山潮趣点燃假日活力，而念巴都古镇则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特色互动，解锁别样五一时光。在念巴都古镇的巡礼老街，游人如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游客：
9: 他这的玩法也都比较新颖，因为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玩不到这些东西，
11: 过来已经玩了3天，然后江郎山、念巴都都玩过了，念巴都这个小镇也很有特色，而且活动也很多，小孩子也很开心。
1: 伴着欢快喜庆的乐曲，古镇文昌宫广场上非遗鱼灯舞精彩上演，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录制，假日氛围感拉满。游客彭梅：
12: 整个表演感觉跟这个古镇的风格和人文气息都比较搭配，感觉那个气氛还蛮热烈的。
1: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今年念巴都古镇还引入了汉服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汉服租借、妆造打卡等一站式服务。游客换装游园，沉浸式感受古镇的人文风情。游客唐雨欣：
13: 感觉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的古镇，我正好看到这边有一家这个汉服的店，然后试了一下这个旗袍，跟这边是比较符合的，想来这边一些好看的点位打一下卡，拍一下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1: 念巴都古镇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柴一斐：
14: 五一期间呢，念巴都古镇引入高人气国风网红 NPC， 升级了沉浸式剧本游和汉服体验区，配套鱼灯表演与网红打卡点位，更有挑夫 NPC 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聚力引流青年客群，升级古镇沉浸式文旅体验。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0: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0: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

0: 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7: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

0: 昨天发布的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 个百分点，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 个百分点，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 2.2%。
2: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3: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4: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5: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

0: 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4: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3: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3: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9: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0: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吝不假，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湘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

0: 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最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说，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五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对店九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0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数字架桥，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优质教育阳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
1: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主论坛举行，解码浙江品牌发展之道。
2: 母亲节感恩经济升温，首饰、鲜花、滋补品等消费市场迎来一波甜蜜高峰。
1: 今明两天，我省杭州、湖州等8地陆续入夏，全省大部分地区今年入夏时间相对提前。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伊朗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即将在浙江召开。浙江这片因数字而兴、因创新而进的热土，早已将教育发展汇入时代脉搏。数字技术正重塑教与学的每一个环节，让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共享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阳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在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海曙小学5年级的一堂语文课堂上，学生蒋前义轻点平板输入关键词，几秒钟后，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便出现在屏幕上。过去老师讲解古诗意境时，学生更多依靠文字想象，如今 AI 正让抽象的课堂内容变得可感可视。蒋前义说，
4: 语文课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些图片只能靠自己描述，让同学们去想象，现在只需要跟 AI 说要求，就可以花个5秒10秒就直接可以生成出来一张图片。
3: AI 进入课堂，也悄然改变着老师的教学方式。科学课上，孩子们的讨论声此起彼伏，每个学习小组都有自己的 AI 影子教师，帮助学生查资料、梳理思路、记录问题，老师则能真正走到学生身边。老师陈丁瑜说，
5: 在 AI 进入课堂之后，他呢帮我陪在每个小组旁边，我就不是一直在讲台上干着急，我真正的陪在每个孩子的身边，看看他们在想什么，谁卡壳了，谁的主意特别好，和思维有亮点的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帮助他们

0: 自己进行思维发展。
1: 从数学解题到作文批改，从科学实验到思维训练， AI 辅助教学已经覆盖海曙小学多个学科，并不断迭代升级。在这里， AI 不只是帮助学生寻找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自主思考的能力。这也是浙江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的重要探索。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城市，在舟山普陀，数字技术正跨越海浪与岛屿，把优质教育资源送进一间间海岛教室。普陀区的学校分散在大小岛屿之间，过去老师跨岛参加一次教研，往返至少需要半天时间，碰上大雾、台风、停航更是常态。年轻教师缺少名师指导，海岛学校长期面临教育资源薄弱问题。如今，随着智慧海平台上线，这些难题正被逐步破解。普陀区教育局教研室信息教研员叶冰辉说。
2: 让海岛的学生在本地就能享受到跟城区学生同等的优质教学资源，围绕着我们全区偏远地区的老师，不需要出岛就能够直接参加线上教研，大力推进了我们教师的培养力度，创新性的实施了全场景的师生课堂数据的收集，推行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1: 近年来，普陀累计开展跨时空教研活动87场，参与教师1500多人次，海岛学校教师专业活跃度提升62%，而当地特色课程鱼绳结、渔民化，还通过云课堂被送往新疆、云南、四川等地。如果说 AI 课堂重塑了教育学，那么在嘉兴乌镇，数字教育则进一步打开了学习边界。去年乌镇青少年科技嘉年华系列活动举行，来自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万名青少年奔赴这场科技之约。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管理，机器人下围棋、 AI 互动、机器狗跳舞，科技体验像一座巨大的未来游乐场。参赛学生郝一晨说，
3: 第一次在现实中和机器人下围棋，感觉挺好玩，很新奇，感受到了这个科技的发达。
1: 从戏剧乌镇到科技乌镇，这座千年水乡正在成为青少年未来学习的新空间，赛事、研学、体验、实践被整合成一套开放共享的学习生态，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和课本，而是延伸到整个社会场景。桐乡市互联网会展局副局长严立斌说，
4: 我们在赛事举办的同期，发动我们嘉兴的小孩子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些比赛和科技馆的这些体验项目中去，希望让我们本地的这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植入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基因，为我们乌镇互联网文化集集区的打造注入持久的动能。
1: 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智慧校园覆盖率已超过90%，全省高校实现本科新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分层分类全覆盖，学在浙江平台汇聚优质数字资源2.5万个，这里问学提供24小时在线答疑，4700多所学校参与城乡教共体结对，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向山区海岛流动。省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胡小杰说，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把这些来自浙江的探索经验带向世界。
5: 我们从小学开始一直贯通到大学的，就这样一个一体化，为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这个培养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让人工智能来赋能我们教育教学，包括一些具体的场景上，包括一些教育教学的方式上，然后来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浙江比较开放协同，然后共享，让形成一种就正常学应用一起协同来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这样一种格局。
6: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昨天在德清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建设，推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浙江省政协主席连义敏分别致辞。连义民表示，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深化品牌强省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浙江将着力打造品质卓越、技术领先、服务优质、文化先进、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社会美誉度高的浙江精品品牌矩阵，以一流的创新生态、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热忱欢迎全球品牌来浙投资兴业、创新发展，共筑品牌发展新高地，共创繁荣美好新未来。
7: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主论坛立足国际视野，突出多元体验，深化专业合作，推动中国品牌加速出海，促进世界品牌。

0: 品牌交流互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 浙江品牌强省如何赋能企业？现场浙江品牌相对论解码了浙江品牌的发展之道。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与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同台对话，一个是品牌建设的推动者，一个是机器人行业的实干家，两人围绕企业品牌成长、政府服务赋能、迈向世界品牌等话题展开深度探讨。王欣欣说，
2: 我在这分享三点小想法。第一点是坚持自主创新，然后第二点的话要坚持产品的务实落地，然后第三点还是要坚持长期主义。我们相信我们公司在后续也能像汽车行业一样发展壮大，真正成为每个家庭都能广泛接受的产品。
1: 浙江品牌相对论的这一次同台，给外界解锁了一个关键信号：浙江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从来不是撒胡椒面式的普惠，而是量体裁衣式的赋能。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说，从2005年提出打造品牌大省到如今奋力建设品牌强省，浙江已培育近6000家品质标浙江制造企业，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品牌。他们重点做好三篇文章：保护创新、提升品质、搭建平台。
2: 对宇树科技这一些初创型的科技企业，我们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派出知识产权专员帮助企业解决专利申请、商标注册、字号保护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出台了打造浙江精品、消费品质量提升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打造了45个质量基础设施服务2.0平台，努力做企业创新发展集成服务商，以品牌促激、赋能、品牌升级。
1: 本届大会主体活动方面，除主论坛、草坪故事会、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世界500强品牌发展论坛外，还重点推出中国品牌全球行510特别行动、历史经典产业大会暨非遗中国风雅颂等全新活动。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5，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收听金融助力开新局。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今年一季度湖州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12.9%， 增速居全省第一位。这背后是企业赶投、政府帮衬的双向奔赴。技术改造正在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也让新赛道跑出加速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8: 走进位于安吉县梅溪镇的浙江泰科威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一片忙碌，工人正在赶制发往各大主机厂的新能源汽车隔热片订单。公司常务副助理陈卫军说，企业去年切入新能源汽车隔热片这一细分赛道，新上的设备一年就贡献了近5000万元产值，成了实实在在的新增长点。
9: 预计今年我们要再增加2组这样的流水，还要投资2000万左右。
8: 企业敢重仓隔热片，底气来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持续火热，也来自消费者对电池安全越来越高的要求。泰科威做了近20年橡胶密封件，技术底子厚，模具研发能力强，产品长期配套吉利、宁德时代这些大牌。陈维军告诉记者，眼下企业订单已经排到9月份。
9: 我们主要是想研发一些新的产品，增进我们企业的一个产值。去年的话我们有2亿左右产值，那么今年我们总体的话能达到3亿左右。
8: 老树发新芽，新枝开新花。在湖州，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选择再投资、再提能，用新质生产力激发内生动力。在南浔经济开发区北部园区，浙江伟康电机有限公司的新项目，总投资3亿元的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电机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项目施工负责人程春阳说，建成后年产80万台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电机，预计新增年产值1.8亿元。
10: 整个基础阶段呢是在5月底的时候完成，预计啊我们是在8月底9月初的样子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争取就是说整个项目是在明年这个4月份竣工交付。
8: 企业肯投，政府就要帮到位。今年以来，湖州系统梳理了增资扩产的5类重点企业，挨家挨户走访排摸，建立了续建、新建、储备3张清单，企业遇到什么难题就闭环解决什么难题。一季度全市新开工1元以上增资扩产项目139个，比去年同期多了2.4倍，拉动全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居全省第一位。湖州市经信局投资处副处长黄伟奇说，聚焦国家支持方向与发展需求，今年以来湖州推动79个项目入选国家两新，累计争取资金8亿元，用真金白银的政策换来了企业真抓实干的速度。
11: 我们会持续推动大企业裂变、中型企业壮腰、小微企业深规，同时全生命周期做好项目服务，全要素强化保障，集成政策红利，统筹要素资源，加强金融支持，让每一笔技术改造投入都能尽快地变为企业的利润增量，变成湖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
12: 丽水缙云县今年提出打造中国摩旅友好第一城，在25个村庄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铺设360多公里精品摩旅线路，推动机车流量变共富增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3: 在全国首个高铁机车驿站奇迹缙云高铁机车驿站，工作人员正娴熟地对托运而来的摩托车进行卸车查验。负责人吴家正说，驿站运营不到一个月，服务的摩托车已超100辆。
14: 我们会安排司机去全国各地，可以上门给客户托运，上门取车，然后托运到咱们的高铁站。相当于客户他只要是坐高铁到站，就能直接提车走了，想去哪玩去哪玩了。然后我们呢还会提供一个当地的摩友的一个带队服务。
13: 摩友花女士刚取完车，正跃跃欲试。她说，高铁抵达就能骑行，让自己告别奔波烦恼，更能全身心放松游玩。
15: 自从杭州坐高铁过来，听他们说是山美水美，我打算在这里玩8天。
13: 近年来，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将机车文化与乡村资源深度融合，在全县25个村庄打造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不仅带来人气和流量，也带来了共富增量。位于缙云县湖源乡的古方天桥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整座桥全靠纯手工锤打錾凿，远看雄伟壮观，景色壮丽。围绕这座天桥，湖源乡打造了古方天桥奇迹驿站，驿站24小时自助开放，提供饮水、休憩等基础服务，还精心设置了夜间灯光系统，夜幕中宛如一条璀璨的光带横跨峡谷，吸引不少摩友前来打卡。村民陈雪英借势在驿站边上摆摊卖油条，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16: 人多的话买了400多块钱，本来是没人的，这驿站搞起来就我们就来做生意了，赚钱了。
13: 湖源乡副乡长施慧静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古方天桥奇迹驿站，串联当地文旅资源，打造全新文旅 IP。
17: 我们将以天桥摩旅加张山寨七七庙会非遗文化加盘溪流域革命纪念馆为中心，将它们串联起来，致力于让它从一个小众的网红打卡点成长成一个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浙西南机车星空驿站。
13: 目前缙云已铺设起总长360多公里的精品摩旅线路，构建起骑行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的全链条摩旅场景。奇迹中国创始人温从平说，缙云这条流动的机车摩旅风景线跑出了乡村的人气与烟火气。
18: 这个城市有26个机车驿站，一年来到这个城市的摩友有5万多人，每个人按照这个整个骑行线路规划下来，基本上要骑300多公里，300多公里在山路按照我们那个节点最起码住2到3天，人均的消费 基本上能够达到2000元。
13: 不久前，2026奇迹中国马年首站皇帝缙云机车嘉年华周在缙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摩友驰骋于青山绿水间，参与机车大巡游、机车特技表演、机车越野体验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这次机车嘉年华也入选了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项目。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炳相说，
19: 全面带动了我们缙云的住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像住宿，我们县城的2家5星、4星酒店客房入住率达到95%以上。接下去我们围绕打造摩旅友好第一城市这个目标啊，推动文旅企这个深度融合方面越来越好。
7: 天目山实验室低空经济两先融合大会昨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国际校园举办。会上，天目山实验室发布了全球首款吨级超级混动货运无人机天目山3号的新机型 AL100、天目山6号600KG 级智能重载无人直升机等多项前沿科创成果。据介绍 ,AL100 是一款专为高频次小批量物流设计，载重100到150公斤，运营成本可以压到2元每吨公里，比国内外主流机型载重高2到5倍，航程长2到5倍，吨公里成本低约67%，可以实现航空时效、陆运成本。整机售价约200万元，而业内竞品普遍500万到1000万元以上。目前这个产品计划首期落地海南虾苗专线，并拓展高端生鲜、医药冷链、工业备件等高损耗强时效场景。如果说 AL100 重新定义了货运的经济性，那么同步亮相的天目山6号 600KG 级智能重载无人直升机则破解了大型工业无人机百万飞手缺口与自主作业的困局。这款无人机搭载多模态大模型机载大脑指控核后，能理解任务、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完成从看到感知、决策、行动全自主闭环，如同一位永不疲惫的超级飞手。未来天目山实验室将聚焦低空经济主航道，充分发挥在飞行器设计、航空动力、机载芯片、先进航空材料、低空安全等核心领域的创新策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助力浙江打造低空经济领域的一流创新生态。
12: 2026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昨天下午在衢州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活动以沉浸式场景为骨，互动体验为脉，文旅融合为魂，推动衢州会场成为展示人间美味在衢州、跟着宋词游衢州、诗画山水醉衢州的核心载体，同步联动全省资源，实现游浙江、品浙味、赏浙景、传浙学的全域社科普及新格局。
7: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共有280家湖南用人单位参与线下线上招聘，提供优质岗位7500多个。湖南省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部部长李爽介绍，本次参与的招聘单位涵盖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在乡央企、省属国企和行业龙头企业，涉及智能制造、数字文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类岗位占70%以上。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平均月薪8000元到15000元的岡位超过60%，博士学历平均月薪2.66万元，硕士学历平均月薪1.43万元，本科学历平均月薪1.39万元。除就业岗位外，湖南还打造了系统化创业扶持生态，全省设立了规模5亿元的大学生投资基金，共有创业孵化基地423家。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1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是母亲节，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日子里，子女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向妈妈表达爱意，也带动了感恩经济的持续升温。
0: 首饰、鲜花、滋补品等消费市场迎来一波甜蜜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在杭州银泰百货的周大福、谢瑞麟等品牌门店，记者看到珍珠饰品的展柜前十分热闹，不少消费者带着母亲一起前来选购。市民黄女士说，
20: 母亲节正好带我母亲过来挑选一下，珍珠的话戴起来会比较显气质，比较优雅，主要是她喜欢。
3: 谢瑞麟门店销售经理陈磊说，随着母亲节到来，近期珍珠饰品的销量持续走高。
21: 这周的整体销量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18%，比上周上升了75%，顾客80%都是带着妈妈来选购珍珠的。销得比较好的价位段大概就是在2000左右的珍珠项链。
3: 在湖州长兴城区一家花店内，主理人徐建美正通过线上渠道为顾客推荐热销花束。他告诉记者，今年母亲节传统康乃馨不再一枝独秀，芍药多彩混搭花束给消费者更多选择。花店还创新推出鲜花加惊喜组合，在花束中暗藏彩票，备受年轻人喜爱。
22: 芍药肯定是今年的主打，因为芍药它的花饱满，销售群体是各个年龄都会有，像母亲节的话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3: 不少商家精准把握节日商机，推出特色产品与体验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花式宠妈。金华武艺一家甜品店推出了母亲节专属的 DIY 蛋糕套餐，包含教学服务和材料包，不少客人带母亲过来体验，让节日不仅具有仪式感，更有参与感。甜品店负责人郑瑜说，
23: 母亲节前一周我们就开始筹备节日产品了，今年推出的 DIY 蛋糕项目特别受欢迎，我们推出的母亲节甜品套餐销量也非常好，整体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看到大家带着心意来制作礼物，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温馨。
3: 在台中玉环，滋补品也成为母亲节送礼的热门选择。城区一家滋补品专卖店店主殷艳艳说，近段时间整体销量增长以燕窝为主。
24: 今年预定的单会比往年会增长一点点，从燕窝的会比较多一点，平时的话我们就是十几二十瓶五十瓶，母亲节当天就会达到100多瓶。
7: 巴西政府宣布，自今天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消息发布后，赴巴西旅游热度迅速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5: 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发布后，多个在线旅游平台显示，国内飞往巴西的相关航线搜索量显著增长，其中飞往里约热内卢的机票搜索量增长1倍，飞往巴西利亚的机票搜索量增长近2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从客源地看，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成都成为赴巴西机票搜索热度最高的5个城市。
26: 在平台上，北京飞往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搜索量在1小时内增长了6.8倍，上海和成都飞往巴西利亚的航线搜索量相比上周同期也都增长了10倍以上。
25: 巴西作为南美特色最为突出的目的地，多年来深受中国游客的喜爱，巴西足球、巴西狂欢节等特色文化体验更是中国游客到访巴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今年五一假期，巴西跻身热门出境游国家前10名。免签政策发布后，多家浙江旅行社推出相关旅行产品。长兴春秋国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丽华说，
27: 南美的它的一个景色嘛，是比较漂亮的。那我们推出了一些特价的，有巴西加阿根廷11天的，那主要看伊瓜苏瀑布世界最美书店的，这个是性价比最高。同时我们也有18天的加上智利秘鲁的前线游，多去了2个国家，所以说性价比也比较高。
25: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暑期旺季来临，叠加美加墨世界杯效应，预计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将迎来一波热潮。携程旅行公关总监汪一鸣说，
28: 免签政策直接打破了我们以往办理签证比较繁琐的这么一个出行门槛，也大大降低了我们国人前往巴西旅游以及商务出行的这个时间和手续成本，会比较快的激发我们目前国内的用户赴南美的长线出游的热情，也推动平台会加速完善巴西以及南美多国串联的这么深度游以及精品线路的这个布局。
29: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 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

0: 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 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

0: 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福盖山地质研学路线入选省侠客游这里精品名单，古镇桑梓晴千人享盛宴。周二，五一假期不停工，是城投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周三，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亮相市博物馆。周四，周素芳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周五，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我市2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周六，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省地质院推出侠客游这里精品地质研学路线，全省共10条线路入选，其中我市福盖山怪石拿云盖世溯源研学路线榜上有名。福盖山位于浙西南山区浙闽赣交界处，拥有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本线路聚焦花岗岩风化与构造演化知识点，从放生池出发，经三叠石、根劈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根劈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让参与者在趣味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

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四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五一假期是城投集团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银米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与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争分夺秒抢抓项目建设工期。走进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有序，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作业，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6.5 亿元，总用地面积 6.8799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投用29栋三层排屋、24栋四层排屋和8栋六层花园洋房，同步配齐健身休闲点位、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地下车库等基础便民设施。项目于2025年8月份开始施工，计划2027年3月竣工。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项目各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忙着清理场地，准备后续施工。该项目投资 5.5 亿元，总用地面积107亩，建筑面积 7.1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研训楼、科技楼、体育场、食堂、宿舍楼、地下停车场及双层400米环形塑胶田径场等。据了解，今年是城投集团计划竣工项目共18个，目前正按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九曲黄河马背长歌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日前在市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展品全方位呈现鄂尔多斯独特草原文化，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展。本次展览陈列服饰、乐器、陶俑等各类文物实物，涉古老生产传统、毡帐生活起居、医药卫生传承、竞技游戏娱乐、歌舞赞颂抒情、民俗礼仪荟萃、服饰艺术之韵七大板块，全景展现鄂尔多斯特色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今年5月18号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引进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精准契合年度主题，展览将持续至8月27号。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市领导黄晓兵、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一行先后来到永山智能变压器生产线项目、荣盛光电微晶玻璃生产线项目、青云气体导管道供气项目、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婺城至浙赣界项目现场，看建设进度、问存在问题、解堵点难题。每到一处，朱素芳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立项、施工建设等全周期推进情况，并对照项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逐一督导前期工作、要素保障、施工管理等重点环节，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朱素芳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全力以赴抓项目、助企业、促发展，要积极主动靠前服务，用好企呼我应、市领导8+1挂联等机制，精准破解用工难等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企业良好经营。朱素芳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底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危化企业、高空作业等重点领域，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万无一失。4月30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江山市城中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1期、2期房屋征收项目安置。

选房活动举行，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本次选房统筹调配了通鲁门未来社区、陈中路综合体、学府七区、凤翔苑、解放路等多个优质安置区块，共计提供安置房源244套，各区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充分满足安置户多样化的居住需求。选房现场组织规范，流程清晰，在等候区安置户手持资料，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心仪的户型与楼层，脸上写满期待。随着叫号声响起，大家按照既定的选房顺序依次步入选房区，在展板前仔细比对，自主挑选，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解答，确认签字归档，一气呵成，各环节衔接顺畅，秩序井然。本次选房由市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流程透明，全程留痕，切实保障了广大安置户的合法权益，确保选房工作阳光透明、公平公正。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二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卿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意识堂、虎山街道民生意识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意识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意识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意识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议还部署了民生意识堂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五月底全面完工。红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石状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红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八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八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六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六部，译著四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三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好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升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四对照三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

0: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三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周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 不随地吐痰拉。

0: 几步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